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1: 各位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2: 喂，保证让唱到哑，笑到泪哭到他，嘿嘿，
13: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14: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三，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三，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三，品质和商业选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80966002285。
2: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
3: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险？
4: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6: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7: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你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他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6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呢只会有4%，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是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那么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然后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测试，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测试一下，通过你的脸部扫描来测试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血压，那么你的心脏的风险，完之后糖尿病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的扫描能够快速的告诉你的。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试一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把这个链接发给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2: 没错，是的。
1: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后面也不需要再交了，那么提早交完就代表着你已经把从今天到100岁已经交完了。
2: 是的。
1: 可是如果你理赔了，这个是不退退的。
2: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一大笔的钱一下子就压在那儿了？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不推荐，至少是吧？
2: 没错。
1: 那么Jenny 再讲讲最近就是很火很火的重疾险固定保费。
2: 好的，那我最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工作量呢，就是比较多的客户来咨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 来信息，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五十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二三十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就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四次的，还是理赔五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 buy 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选，我们会告诉你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您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钱
1: 现金
2: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20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有些买四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四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 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2: 是的，
1: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刚好我手边就有一个报价，他是男生28岁，然后保了80万的重疾险，固定价格到75岁不涨价。每一个重疾赔20万，一共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这80万固定到75岁都不涨价，每一周的价格的话是19.13，就是每周就20块钱，在他75岁之前都不涨价。所以重疾的高理赔是45到65，基本上如果他很健康，可能70岁左右他也许就取消了，就不保了。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疗险你不能承担，或者你干脆就没有打算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来兜底。
2: 是的，
1: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
2: 没错，是的，
1: 因为觉得小事的话我还能扛。
2: 是，
1: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我们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的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里面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说，哎，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哎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给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1: 是终身的。
2: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 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

0: 哦，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
1: 是
0: 免
1: 的。
0: 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
1: 来
0: 请
1: 建
0: 做
1: 立，
0: 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再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1: 做个规划，
0: 做个规划、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每年给你恢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
1: 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是的，
0: 大家呢是在这边呢也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您的保
1: 是
0: 单
1: 的，
0: 承保3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客户福利了。
1: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助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和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去很神奇哈、啊。
0: 对，
1: 那么可以联系 Jenny，我们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你的保单里有没有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要是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保单福利，保单福利包括的内容怎么来使用，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跟您来详细的说一下。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再聊。
0: 好的，我
1: 您
0: 们
1: 会
0: 一会儿
1: 正
0: 再
1: 确
0: 聊。
1: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
0: 是的，
1: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10块钱一周，
0: 没
1: 所以一
0: 错，
1: 般来说10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他可以理赔什么呢？他可以理赔看家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家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0: 没错。
1: 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吧，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

0: 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 Angela 也讲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家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你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 Angela 也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就是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种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1: 是的，
0: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1: 没错。
0: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家医，说我的家医要等2、3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家医，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家医，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家医。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家医，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家医，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
1: 没错。
0: 那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1: 因为保单里确实是有很多你可
0: 也
1: 能
0: 很条
1: 不清
0: 款，
1: 楚的地方，可能经常不用的一些地方。因为刚刚安特说到就是在线加一哈，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朋友呢就问我们，就是说咱们这保险里边有没有体检？因为咱们华人就特别关注这个体检，
0: 体
1: 国内
0: 检，
1: 比较盛行嘛，就是做体检。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保单里边，虽然有些您可能用不着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哈，但是咱们每年实际上，比如说验血也好，验尿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的。您可以做个全血的检查，在新西兰验血里边，它是可以包括肿瘤的这个筛查的。您可以跟医生说，我要做这个肿瘤筛查的这个验血，一旦发现任何，如果您要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儿啊，需要怎么样这扫描啊，这个是说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0: 是的，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有些客户说，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它是固定到100岁，它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
1: 啊，这么贵。
0: 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你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Jenny 可以说一下，如果 已经活到100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他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0: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1: 没
0: 到
1: 错。
0: 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
1: 没
0: 假
1: 错。
0: 设你到65岁了，你还是交每个月300块钱，但是你的保障从50万减到45，然后下一年可能减到43。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尤其是你没有顾问的话，或者是你跟顾问已经失联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顾问这个部分呢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就是联系不到您的服务顾问了，或者是您的服务顾问已经1年没有帮您 review 保单了，那说明这个顾问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零
2: 华盛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盛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AM 936，FM 99.4准时下。

0: 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0: 损失。
1: 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梧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街上。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 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光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 查问详情。旺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月二十六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
0: 呢？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三十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统一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拢去跳舞，吃好食的。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奥森，没这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0: 车。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笑。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盘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盘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0: 没那个商业玄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2: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llen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搭国际，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果树成林 AM 九三六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九三六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到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5: 淑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问一下童老师，最近您都在忙什么呢？
5: 最近啊，又咱们这个复活节嘛，我又跑回北京了，回去看我的妈妈，又去了2周，刚刚回来，
0: 刚刚回来哈。大家都知道，童老师虽然呢是回北京呢看望老人，但是我知道工作地点搬回到北京来给学生上课了，是不
5: 是？
0: 是
5: 是是，第一呢，我呢就是奥克兰跟北京我没有时差，不倒时差，这是我每次都这么做，然后呢把网上就是面授的课搬到网上去了，然后呢每天早上也是纽西兰时间啊，开始给大家讲课。然后呢基本上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半、8点钟我就结束了啊。4点半开始上课。就是7点半8点钟结束课，就完了。这一天给大家的我的课时就结束了。所以白天呢不耽误我其他的事情，玩啊，见朋友啊，逛街呀，吃啊，喝呀，这些。还是挺好的。
0: 还挺好的。还有一个。其实呢，世界蛮大的哈，虽然有时候很远，但是呢，比如说上课，我们都用网课啊，
5: 对对。
0: 其实现在有，比如说联系，除了打电话，还有微信联系哈。其实现代的东西，蛮那个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蛮多的，
5: 对
0: 不对？
5: 现在好像基本上已经进入到我们家家户户了。
0: 最近呢也是看到。这个媒体宣传在中国很多机器人参加马拉松跑步哈。
5: 对。
0: 我看了几个镜头，哎呦特别可爱。
5: 是。现在很多你看我去公园哈，很多公园里就看到很多就是机器人表演啊，就挺好的，就跟大家一样，你走他也走跟着你一起啊，什么翻跟头啊，遮跟头啊。这次我还看见一个那个特别好玩的，在那个人定湖公园，离我妈妈家挺近的。他呢，我就看见一个大概有30多岁吧，这小伙子跳绳儿，我就在那给他数着数了800多下，一直跳各种编花，各种。那这个倒不是说特别新鲜哈，我就看一个机器人在他旁边，有一个女的在那遥控着，他在那跳，这机器人跟他那翻跟头，就这样就。形成了一道风景线，就很多人就是在公园里溜嘛，就看他，很多人都拿小视频照，哎呦真的挺好的，
0: 好玩，
5: 就觉得可好玩，我就觉得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已经进到我们大家平常的锻炼身体的这个圈子里头来了，觉得真好。
0: 因为我们看春晚的时候哈，有机器人在那翻跟头啊， 还陪老人聊天儿
5: 啊，对对
0: 啊。现在您到了北京，看到的北京的这个公园儿，街心公园儿，
5: 嗯，
0: 都有机器人在那里锻炼啊，
5: 对，在那儿表演，跟老人家一块儿，跟大家一起，这是一个新的特别那个。再一个呢，就是出租车无人驾驶，
0: 嗯
5: 啊，这个呢，原来我看的话就是穿插在各个街道当中，现在这次呢，我觉得好像他这个试营期间就在那个亦庄那地方，
0: 嗯，
5: 就所有的这些无人驾驶都在那地方，你打车什么的，他那上都有无人驾驶啊。还有呢，没有写这个呢，就是正常的，你打那个滴滴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也挺逗的。那个我坐了一次这无人驾驶，我当时特别害怕，因为没有人，你就看那方向盘动，还跟你说话，你说害怕不害怕？你坐到后面挺害怕的。我去朋友家在亦庄，他说你试试这个挺好玩的。我试了一段很短的一段，我挺害怕的，我就想算算下来吧，还是害怕，我还是觉得没有人在那儿坐着开车，然后你这方向盘动还跟你说话，真的挺可怕的。但是呢，说实在的，时代在进步，各种科技在中国都这些新生事物都出现了，
0: 是
5: 步伐迈得太快了。
0: 对的啊，所以时代在前进，那我们呢也是要有些事情能跟上就学一点哈，
5: 是
0: 能跟上就哎看到一些尝试一下。
5: 对，所以我觉得呢，回北京为什么每年我都要回去，一个是看老妈，还一个我就是体验一下中国的发展，因为在北京嘛，什么东西都新鲜事物都先在北京出现，所以呢就不落伍，不想让自己太快的被时代淘汰。
0: 这个您以这个看老人啊为借口哈，实际上是探讨一下这个北京跟纽西兰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您再回到这牛村的时候，我们这儿就觉得哎呀还是，但是毕竟是我们生活在纽西兰奥克兰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扎根了，
5: 是
0: 一回到这个我们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对吧？
5: 挺舒服的
0: 啊，
5: 因为呢回中国以后现在基本上没有人花现金了，就这个打车我就特别的别扭，为什么？就是说你手里拿一堆现金你花不出去，人家都不收，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就挺麻烦的。那个上哪去都是用手机，一旦手机要是丢失的话就麻烦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带什么钱包什么的，就一手机往兜里揣就走了。所以我有时候还是有点不习惯，因为好像没有人家用的那么好那么溜，现在好像还觉得我哎呦我一回去我得先适应几天，先学学这高科技，然后你看人骑车用那个小黄车小蓝车小绿车那快着呢，到那一扫走，骑上车就走，到哪儿往那儿一放一扫走了。不像过去咱得弄自行车上，现在真的太方便了。但是呢这些东西方便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不放心的东西啊，就我就发现那个水果啊，国内那水果个儿都特别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当初我们来新西兰的时候觉得这边什么东西都人高马大的，什么都大，鸟也大，是什么东西都大，就好像其实这边哈咱们那边东西都小什么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一回去那个大蓝莓都那么大个，都跟那李子似的，都吓人。
0: 不光是个大，我觉得它还一个型，是不是
5: 一个型
0: 啊，大小都一致。
5: 还有呢就是说你看着吧，那个草莓甜香大，你吃起来就真的害怕不敢吃，就觉得这个咱们这有的是自然的先天的，咱们这个草莓咱们都去摘草莓，草莓季节的时候它比较酸哈，咱们都知道有那个草莓的那个就是自然的那个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回国就不是那个奶香奶香的，他说是奶香草莓，不知道，所以回去这个是我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回国哈有些吃的东西来说哈
5: 食品安全还是个问题。
0: 对，那您所看到的这个，您说是水果这一项哈，那比如说炒菜呢，或者是餐饮，就是餐馆这些吃，您觉得吃起来您还是蛮放心的吗？
5: 这个不敢说，反正咱们尽量回去的时候都吃咱找的好一点的饭馆，干净一点的。然后呢，哎，这个还得看什么评论好的，现在都是干这个。要去哪儿，先要看大众点评，看了这以后，咱们再去再放心。所以，不太一样，跟咱们在这儿吧，不管怎么样，吃得上相对来讲还是放心的多。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说可能呢没有那么丰富，食品没有那么丰富啊，吃的东西品种少，但是呢，放心是最重要的，安心是最重要的，健康也最重要。所以现在，有可能是不像原来年轻的时候了，现在好像健康好像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了。
0: 排在第一位的
5: 对
0: 哈，
5: 对。
0: 那您这次回国哈，您看到的这个国内的物价怎么样？
5: 物价特别好，这一点上就说这打仗啊怎么样？看我们新西兰的物价一个劲儿涨，然后油也涨，不能说国内油不涨，涨了，但是呢，相对它其他的物价都还可以，所以就还是挺平稳的，而且蛮丰富的。你反正在北京，你要想吃世界各国的东西，全有，只要有钱都能买到。哎，这个倒是，但是至于你说食品安全问题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所以我觉得呢，回去呢有一些新鲜的东西看着挺高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新西兰咱们吃不着的，特别想吃的东西，回去赶快吃。哎，这些东西呢就觉得时不常这人好像要换一换，就让你改变一下，开阔一下眼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0: 所以这个。童老师这给我们分享的哈，到北京看到这个机器人在街心公园的这个健康的表演哈，也锻炼身体呢，又讲到了这个北京的吃吃喝喝哈。总归来说，就是看到的是人们呢还是蛮喜悦的哈，
5: 一片祥和。
0: 一片祥和。然后呢，哎，物价呢还是大家还觉得。哎，还都不错，
5: 都不
0: 是不
5: 错，
0: 是？
5: 非常稳定。
0: 人民的生活一看都蛮好的，对
5: 对
0: 吧？
5: 对对，真的，幸福指数非常高，真的，这一点上，
0: 这点挺重要的，
5: 对
0: 幸福
5: 对，
0: 指数
5: 非常高。
0: 啊，确实是，因为你幸福指数高呢，人的心情好呢，那就是你长寿的这个必要条件，对不
5: 对
0: 对？
5: 对，这点是非常好的。
0: 所以呢，真好。您的回北京见见家人啊，然后也有的时候也要调节调节哈。像我们在这边工作，都时常每一天工作很多个小时。童老师说的，除非每一天在几点几点睡觉了啊，手机关静音了啊，
5: 是是是，
0: 通常都是一早上起来马上开的手机哈，
5: 对。
0: 一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哈。
5: 是是是，没办法，在这儿，因为你看，当老师的提前您得备课，您得找好看大量的资料，阅读什么的，然后你就根据你学生的不同的需求，你把这些背下来，用作您的那个教学备案。所以这些东西在就是在讲课之后，您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备课。
0: 所以呢，真是也是老师也是辛苦了。
5: 谢谢书里。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 TAC 语言学校的童老师。童老师呢，您呢，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非常谢谢您。童老师给我们讲过，就是说校长讲了一定要走出你舒适的朋友圈开口讲英文。
5: 是，石丽你好，是这样哈，在新西兰，不管在任何场合下，我们华人呢应该怎样去做？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咱们一直讲过啊，见到洋人 say hello， 这是好，问好。然后呢，见着华人呢，我们华人呢见面，我们也是笑一笑哈，点点头。就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大家这个友好的这个见面礼还是有的哈，还是应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呢，在新西兰呢，过去我们传说中的啊，说洋人的孩子一到18岁就走了，就轰出家门了。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很多在洋人家庭是这样的，很多孩子到了18岁走就离开家。在新西兰呢，我们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规定啊还是不成文的规定啊，是21岁，舒丽你听说过吧？
0: 是
5: 21岁交钥匙，
0: 成年礼。
5: 哎
0: 啊，
5: 然后呢，
0: 特别大的 party，
5: 对，对，好像这一条街人都给他庆祝来了。所以我觉得呢，21岁的时候，哎，就交钥匙了，孩子就出去了。但是出去了以后，不是说就是搬出去离开家了就不回来了，不是。我觉得他们还都挺爱家的，也爱父母，也都是经常回来看看父母。在我身边，我就觉得有很多这些华，就是这些洋人啊，做的挺好的。舒丽，你身边有没有？
0: 其实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哈，都是洋人朋友也蛮多的。他们的孩子呢，比如说18岁以后长大了，就是当地的人呢就基本上就是说，哎，那还是希望孩子呢，哎，不要依靠父母，要独立。经常呢就是家庭条件稍微的还好一些的吧哈，就这样哈。因为其实我们华人呢，哎，有一些职业哈，我们叫职业的这个专业技能的这个公司工作的哈，其实当地人呢很多都是很好职业的人的家庭的哈，孩子其实他们孩子啊18岁以后呢上大学，基本上愿意让他们离开家，让他们呢就是哎哪怕
5: 去独立一下，
0: flatmate 租个房子哈，如果钱不够，其实父母都可以帮忙给孩子一些租金贴补，也是要锻炼孩子有自立的能力的，
5: 对，
0: 啊，
5: 独立自立的能力，没错，这是对的。就是说，很多就是让他们先出去走出家，这样让他们独立，让他们知道挣钱的艰辛不容易啊，哎，不能让他们就是像我们华人是啃老族，啃老，对。所以我觉得呢，他们这个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方法是对的。让孩子早点出去，知道这个挣钱的辛苦。那还有呢，我也感觉哈，我住的这条街的洋人呢，孩子都挺好的。每周末我看他们就都回来了，儿女们都回来了，跟父母一起团聚啊，吃个饭呢，有时候下了班也回来看看呢。我经常看他们回来，而且我们经常碰上也聊天，哎，这一条街呢，大家都是啊，就挺熟悉的，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也不是非得像啊每天都住在一起，但是呢，一周呢也经常回来，你经常看他们回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其实孩子这样呢，就是再回到家，因为他自己搬出去了，他觉得每一样东西都要需要花钱，那是不是我自己应该打个工啊，也要挣钱？一挣钱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么辛苦啊，反而呢就觉得，哎呀，我父母很不容易哈。然后呢再回到家的时候，父母给他做这个家里头他又是最爱吃的饭哈，然后见到父母他就觉得，哇，我这个又没有花钱，我父母给我做这么多的好吃的，走的时候父母呢可能还大包小包的还带着去吃了走，就觉得，哎呀，我很满足哈。
5: 他就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就觉得我要感激父母真好，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他应该感恩，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在新西兰有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都特别和善，到处都有爱，就这个基督教国家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好的多。不管哪个国家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觉得新西兰还是好得多。
0: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呢他心里有爱，他的行为哈，那能表现出来，
5: 处处都能表现出来，
0: 对，
5: 处处都能释放出来他的爱。对，
0: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头的这个他本身家长的这个 教育孩子哈，那如果这个家长是对这个孩子从小有教育哈，家风是什么哈，他是这孩子长大了他是能行出来的。
5: 对对对。
0: 啊，童老师我也是跟您分享哈，就是最近呢我也是经常去游泳馆哈，游泳呢，然后呢也蒸蒸桑拿啊，下班当中就是泡一泡那个 SPA。这样的话呢也解除一点的缓解一下疲劳哈，工作的疲劳。然后呢就有一天呢我是在那个游泳馆，然后进到这个桑拿室的时候，因为下班了都很晚了。然后这桑拿室呢就是上边的下边的坐的全满座。那我一进去呢我觉得哎那里边挺热的，那我就靠着这个桑拿的那个炉子那边啊，然后呢哎那边也挺热，我就想呢那我站一会儿，我白天一天了坐着了我也愿意站一会儿，那靠在那站一会儿哎那这样的话也能这个腰啊颈椎啊哈，
5: 对，
0: 哎也拉个直，也我觉得又暖挺舒服的哈，哎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毛利孩子，像20出头男生，然后哎笑眯眯的，那他的皮肤呢是比我们华人稍微暗那么一点点哈，但是呢长得就1.8米
5: 了，五大三粗
0: 哈，
5: 五大三粗
0: 可大，但是这孩子就一看就是那种特别阳光，就见着我就笑，然后就用英文讲啊，他说我站起来你坐我这儿哈，然后我就挺客气的，我说没事儿，我说我今天坐一天了上班，我现在站一会儿我直直我这腰也挺好，他就拉了我一下非要让我坐在那儿
5: 是
0: 啊，然后我就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哎呦我就使劲说谢谢他，然后他就觉得又是一个啊有点像他妈妈的那个年龄的这个啊一个中国人，他不觉得我中国人怎么样，人家是当地人我是中国人哈，他就觉得我是像他妈妈那年纪，那他就年轻人就应该给长辈啊让座啊，然后大家呢就是在桑拿里头那个好多哈各种的，有当地人呐，也有亚洲人呐，大家都是看到他，都觉得他这个做法就是做
5: 的
0: 特别好啊。那童老师，其实您是老师，我自己看到他这样，我就觉得他是肯定是他家里头家教非常好，
5: 没错，
0: 他父母肯定是家里头是属于充满爱的家庭里头，
5: 他就是家教家风和家族，这个呢哎三样缺一不可，所以这孩子呢塑造出来出来以后他会把爱分享给别人，他会释放出来，
0: 然后他就简单的跟我聊了聊，他说他也是在教会哈，在基督教的教会，作为就是弹点小小音乐呀、什么的哈，然后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很暖的很阳光的孩子，其实我们当地人的家庭的孩子他一看他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他还讲毛利语，他跟他的同伴哈都没有讲英文，是讲毛利语的哈，一看就是真的很淳朴，就是真本地当地的小孩儿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华人呢哎来这边呢啊多看看这些，不要总觉得哎呦我华人可能我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以经济的这个条件来衡量哦这些毛利的人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哈，啊都不工作呀，或者是都在家里坐着啊偷懒啊什么的，其实不是的，
5: 不是所有都那样的，对对对，所以这些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0: 对
5: 是这样，对
0: 对了，其实童老师您也是移民到纽西兰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哈，是不是您也观察到其实纽西兰的吃呢比如说跟我们中国大陆或者跟北京还是有点不一样哈，
5: 对对，
0: 像您有的时候就讲哎呀这个做菜呀或者什么一定要多放点姜哈，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呢就说哎呀你一定吃点姜啊，有时候当地人呢就说他对着姜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5: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青菜，你说你当地人说哎 那要不然来点青菜，来一盘青菜。他不是，他就几个大臊子，几大块肉，那么一吃，哎呦，我就觉得实在是好像
5: 对，
0: 就是对这个吃，我觉得是新西兰或者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对不
5: 对？
0: 对，
5: 因为我们华人呢，喜欢吃绿叶菜。洋人呢是不吃带叶的菜，所以呢这就跟我们就不同，他们的菜呢就是胡萝卜啊，青椒，
0: 土豆
5: 各种 peas， 就各种那种什么豌豆，这个豆那个豆，像哎他是吃这些的，或者吃一些，他们也有吃啊、洋葱，还有 kumra， 就是咱们的地瓜、白薯啊，还有那个南瓜这些东西，哎，他们会放在一起烤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呢是吃带绿叶菜、带叶子的菜是我们最喜欢的，所以跟他们吃的就不一样。他们是绿叶菜是不吃的，而我们是喜欢吃的。那么就说，他们是肉啊、肉食为主，而我们是以蔬菜为主。哎，这些他们以土豆为主，我们以米饭为主，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呢，可以呢混合着，就是哎，几天吃这个，几天吃那个，因为文化的不同嘛。你把它到，既然到新西兰来了，那就多元文化，那我们就吃不同的那个饭菜，我觉得也挺好的，试一试这个，试试那个，有时候也挺好的，换换花样。
0: 啊，所以您说的是多元文化，我自己也觉得确实是体会到哈，有的时候呢就是哎要互相学习，
5: 对，
0: 哎互相借鉴，是不是
5: 互相包容，
0: 互相包容，不能总是说我的就是全是对的哈，
5: 对对，不能这样，
0: 啊、
5: 这有很多人都这样啊，他的就是他说的好吃的就是最好吃的，他说的这事儿干他就干的最对的，他是怎么样，但是。这是不对的，这不对的，不能以个人不能说个人英雄主义吧，也是不能以个人的想法来以点改变，就是一下就把全都概括了，不能这样啊。
0: 啊，所以这个啊，从生活哈啊到工作，然后再到社会当中哈，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点点滴滴啊啊，童老师呢我们都跟大家啊、热情的分享啊，
5: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也请老师来，是不是也把我们学校好好的介绍一下？
5: 好，我们学校呢是目前是这样，有三个校舍，也一个在 Papatoetoe， 一个在 Henderson，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和东区交界的地方在 Pamiel， 三个校舍。目前呢现在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生了，下学期我们开学时间呢是6月29号开学，所以呢现在都开始报名了，因为呢每年报名前那么两三个月啊都是最高峰的时候，大家都赶快报，怕来不及，因为到你快到开学的时候，那时候呢就不一定有时候能报得上，人多的话就不能报了。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呢现在呢赶快，如果您要决定您要是六月份来上学，您就赶快来报名来。我们现在呢报名热线是021-386-168 021-386-168、哎、这是报名热线，或者您可以直接到拍命来、周一周三上午来找我来报名，带着您的护照和签证啊。这样的话呢以保万全，您不白跑。
0: 啊，童老师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前哈就跟我透露了一点消息哈，就是学校呢也借着现在呢就是这个油价汽油费太高了
5: 哈，对
0: 对，然后呢诶也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在学校，是不是
5: 我们校长特别好，就特别心疼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因为我们之前是周一周二周三都到学校来上课面授，周四我们全部都上网课，那么现在油一涨各个方面都涨钱了，校长就说哎呀别让你们跑那么多天了，现在呢一周呢就两天面授两天网课，多加了一天网课，让大家少跑一天，你不就省油吗？省油钱吗？所以呢 哎，大家都特别高兴。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油价高的时候，我们暂时就先这样，就是两天面授两天网课。哎，以后如果说油呢油价下来了，那我们再另行通知，哎，再调整啊。
0: 嗯，
5: 现在目前是这样的，还是挺好的。
0: 就是学校也是蛮为大家着想的，
5: 对对，蛮贴心的，对。
0: 嗯嗯，那童老师呢是英语老师啊，还有呢这个学校教英文是免费的啊。
5: 对，
0: 嗯，
5: 免费教英文不用花一分钱，
0: 嗯，
5: 只要您有 PR 或者 RV 都可以来我们学校来报名。

0: 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仪，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仪，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五折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elen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 09-5329-777 09-5329-777。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 021-145-980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 021-145-9803。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7: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

0: 虫夏草。每天一点零之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2: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3: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5: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6: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细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俺？
8: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0: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推荐，你知道吗？90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838。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全程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不准再看其他的风景，不准再想另外。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雀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奥森，没任何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什么都不懂，
3: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

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啪，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明天说，我愿意。

0: 在黑夜里。
1: 你阿弟在家干啥？
2: 啊，加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掉，我知哦。

我的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号。
1: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
0: 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
1: 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一二五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之中可能大家看不到画面，但是在电台的朋友向大家来问好了。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 FM99.4 听我爱纽西兰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诸个群之中给吴曼一个反馈，是不是能够收听的清楚以及稳定。太棒了，已经看到了有反馈出来，谢谢大家如此给力的配合以及支持。那好的，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不好意思让大家等了10分钟，我们今天快速的把我们的新闻补充上。那么直播间之中依旧是吴曼还有子璇。第一条消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一个近新的好消息，来看到的呢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
2: 是的，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点火，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至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是的，我们来看啊，这一次飞船入轨之后，将会按照预定的程序和空间站的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的交会对接。神舟23号的航天员乘组将会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的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乘组将会在空间生命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技术领域开展多项的实验以及应用，进行多次的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维护的工作。来注意一下，这一次的任务是工程进入到空间站应用以及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的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第40次的发射任务。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到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一次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的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2: 是的，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交会和对接航天员进入的条件。
1: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一个振奋的信息哈，来看到的呢是辽宁舰带着编队战道艇潜出西太平洋展开演训。前几天啊，我们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条消息，对吧？那我们来看，央视则是以假设的方式畅想，如果辽宁舰搭载着歼35型的舰载机前出意味着什么。不过在我们看来啊，这一种假设基本上就是确定着这一次的辽宁舰出海搭载着新一代的海军舰载机歼35的可能性已经是极高的板上钉钉了啊。那央视现在是在一个预热的阶段，后续我相信一定会有一次正式的官宣。之前我们就讲辽宁舰这一次的西太演训实弹射击，哎，好像意味是有一些不同的，因为从官方的举动之上看上去是非常的重视以及着以重墨。那其实早在2023年3月份，辽宁舰返回大船集团入坞维护的时候，江湖上就有传言啊，说这一次的增量改进包括了对于舰载机系统的升级。此次辽宁舰入坞包括停泊时间接近1年，更是体现出了这一点。而在2024年2月29号辽宁舰出港时，舰面的甲板上耳破天荒地搭载了歼35型的舰载机的运转训练模型，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这一次的增量维修，辽宁舰不仅对于全舰舰体进行维修，同时啊检修啊，并且对于船电的系统软件硬件进行了升级改变，对于舰载机维护保护系统的改进是这一次增量维修的重要内容。
2: 是的，辽宁舰的改动涵盖三大层面，首先是飞行甲板系统，原有的甲板标线、停机位设计都是为了歼15量身打造的，歼35的外观尺寸与地面动线截然不同，因此必须重新绘制标线。此外，起飞轮挡系统原本对歼15的轮距，现在需要增设一组新轮挡，机组人员依旧起飞飞机升降档，不同档块 辽宁舰完成维修后始终保持低调，外界难以取得细节图，一般认为是为了保密。
1: 是的，我们不断在刷新着我们的网站，看看到底我们的网络有没有恢复，能不能够给大家播出出去哈。先听我们的声音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这一次啊，除了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对于整个这个歼三五的这个上舰改变的一些内容，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船电系统支持四代半战机以及五代战机的船电系统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特别是五代机需要高保密、高带宽的先进数据链，以利隐身的条件之下协同作战。舰载机呢，先进着舰系统也需要更新，舰内的指挥系统它的软件数据层面必须升级，纳入支持五代机作战的特色功能。这些改动也是凸显了歼三五啊上舰的工程难度，同时也是反映了新舰载机带来的战略预升是相当不易的一个大跨步了。
2: 是的，随着歼三五的加入，辽宁舰的舰载部队编制将更具弹性。过往的辽宁舰搭载24至26架歼十五为主，搭配两架
1: 直九的
2: 救援直升机与8至10架的18反
1: 直18的反潜以及预警直升机哈。那么在后面我们看它还加入了2到4架的歼15D 随队电子战机。由于歼三五它的停机坪尺寸较小，相同的空间可以容纳多个架数，参照着美军舰载机联队的编制，那么解放军可以采取叫做均衡搭配的模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12架的歼15T 可以搭配12架的歼35，甚至12架的歼15T 可以搭配16架的歼35。全舰固定翼的舰载机数量可以达到30架，极端情况之下甚至是可以全数换装歼35。这就代表着辽宁舰的舰载机规模最多可以达到美军一个舰载机联队70%的水平，那么对于解放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
2: 是的，随着舰三五载机上舰，将给辽宁号航母战斗力带来怎样影响？首先就是载舰机部队编程比较灵活，先前的辽宁号航母编制舰载规模是确定的，主力舰机只有歼15或歼15T， 一共搭载24架到26架，此外还可搭载2架搜救直升机和8到10架18直升机。这个规模的部队在加入了歼15D 随队电子对抗飞机后，基本上是24架歼15T 和2到4架歼15D对抗飞机。
1: 嗯，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歼三五好了哈。歼三五它的设计之初啊，就是可以弹射也可以滑行起飞，既能够符合福建舰的电磁弹射，也能够根据辽宁舰、山东舰的滑跃起飞。那么整体现在的军事专家以及总师是确定技术是可行的。辽宁舰我们刚刚讲到，在2023年到2024年长达1年的深度大概，也是升级了甲板的标线、指动的轮挡，包括阻拦的系统、机库、数据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配合啊这个歼三五，我觉得一个完美的一个升级了。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辽宁舰西太演训歼三五会上舰嘛，就央视的这种假设性的一个发问，其实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是一个预演，或者是说就是一个确定的信息。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真机公开起降的画面，但是已验证在测试、即将列装的一个阶段啊。我认为未来好消息是将近。那这件事情我认为也有3个意义。第一个就是以前啊，我们的关注点只有福建舰能够用歼三五，现在的辽宁舰、山东舰两舰的滑跃的这个老航母也能够用，三艘的航母呢都能够搭载隐身的战机，整体的战力是直接翻倍的，远洋的制空、隐身的突防、反舰能力全面升级，也是彻底告别了纯三代机的一个时代。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只有歼三五在全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滑跃加上弹射双配式的。比方说大家经常对标的 F-35C 啊，它是只能弹射不能滑跃，那直接盘活的是2艘6万吨级的滑跃的航母，不用新舰，老舰直接升 级成准航超级航母，那么这个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也就是说歼35啊，其实比起对标的 F35C 的话，在五代机里边它是更有灵活性的啊，起飞方式有多种的一个方式。那么辽宁舰常态化的前出西太，搭配着隐身的战舰机，在东海、台海、南海、西太平洋面对着周边的 F35 战机，其实就是有了对等的压制的空中力量，区域举止包括远洋作战的能力是发生了实质性的一个变化了啊。好，我们现在看到包括从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现在是全部适配歼35。不得不说啊，这也是属于这个中国的航母，我认为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一个爆发期，全部都实现到了一个隐身化。好的，那这也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蛮炸的新闻啊。是，那另外的消息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伊之间的一些临时协议。这一个周末美国光吵这件事了，说和伊朗很快将会达成一位完美的协议，卢比奥更是把它缩短到了几个小时。可是我告诉你，光速的就被伊朗给打了脸啊。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背景。
2: 是的，美伊之间近期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中东局势或迎来阶段性缓和。多家外媒24日报道，美伊双方就一份为期30至60天的灵活停火与谅解备忘录进行最后磋商，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部分制裁豁免以及后续核问题等的谈判安排。不过，围绕高浓缩铀的处置、海峡管制权等关键问题，双方仍存在分歧。根据路透社以及伊朗媒体披露，协议的草案内容包括将当前停火再延长60天，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船通行，伊朗负责清除海峡内部设置的水雷，美方则相应放宽对伊朗港口的限制，并给予部分石油出口限制豁免。一名参与谈判的美方官员透露，华盛顿坚持以行动换松绑的原则，即只有伊朗做出经过验证的实质性让步，美国才会进一步解除或解冻资产。根据该草案，伊朗将承诺不寻求核武器，并同意就暂停浓缩铀活动、转移高峰浓缩铀库存等问题展开后续谈判。
1: 好，我们来看啊，这件事说的那是信誓旦旦的。首先，特朗普23号在社交平台说，当天是和阿联酋啊，然后还有这个沙特、还有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多国领导人是密集的通话，围绕着讨论伊朗问题和平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一项协议已经基本谈成，只待美国、伊朗以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他同时说，相关的细节还在讨论之中，霍尔木兹海峡也即将开放。厉害吧啊，这个你23号的时候一看特朗普此言，那这必谈，这已经是运筹帷幄了，而且联系了这么多国家都得到了一个首肯，是吧。卢比奥24号的时候更是透露说，未来几个小时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将会有好消息。他说啊，美方很快会对于伊朗局势发布正式的声明。那么根据报道，美国目前最核心的要求是什么？还是这个浓缩铀的问题。
2: 对
1: 啊，那是伊朗交出440公斤的高浓度的浓缩铀的库存，并且拆除在纳坦兹、福尔多以及阿斯法罕三处重要的核设施。特朗普强调，美国必须得到想要的一切，否则不会接受协议。好，这是23号、24号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儿。你会觉得，我周末的时候我在做这条消息，我就在想，哦，真的是要谈妥了吗？我的题目都想好了，就突然谈妥了吗？结果没给我这个机会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伊朗革命卫队突然是强硬的翻脸，表态的非常的明确。好，我们来看到啊，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是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保持着最高战备状态，并且伊朗方面明确表示绝对不会给出浓缩铀。这一下子把美伊之间和谈的最核心的问题给他给堵住了，对吧？啊，你越是想让我啊，这个交出高浓缩铀，伊朗越是直接跟你表示根本没有答应你要交出高浓缩铀的问题。这一下谈判的核心都站不住脚了。那你说特朗普、卢比奥那几个小时，反正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是没看美国发表任何的一个内容啊。来看一看伊朗的强硬发声。
2: 是的， 这个瓦西迪说，伊朗空军、海军、陆军、太空和网络等领域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的毁灭性回应。美国总统呢，2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
1: 是，有朋友不断的问我，今天我爱纽西兰怎么不开播报了？这些可能是在 YouTube 上来收听的朋友，我要再来说一下子。一会儿我给大家也是一一的来回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早晨的网络出现问题，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开播的时间比以往晚了。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已经是远远超出我们两个可以去处理的情况，所以我们尝试了很多遍，包括重新的调试设定以及重启，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啊，这个网络的推流还是出不去，所以很遗憾，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备手哈，就是专门录了一款音频，所以希望能够在节目结束之后来弥补在 YouTube 之上观看的朋友啊，能够大概的看一下。随时我们都在刷新着网页，如果有修复，如果可以推流，我们将随时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好吧。来，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啊，在伊朗方面啊，你说现在的这个表述对吧，啊，像是特朗普所说的美伊已经谈好好了吗？我个人认为那是离着相去甚远的啊！基本上我认为美国又盲目的自信了一把，但是是什么发生了让美国有了一个盲目自信，不知道，我们有待观察。现在啊，在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说，美伊目前确实是已经完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解除美国海上的封锁，以及冻结伊朗的海外资产，但是不涉及到伊朗的核计划，所以我认为这个由头就是从这儿来的，已经达成，但是这部分全都是美国你要做的。美国说我都做了这么多，我就认为你伊朗也会做这么多啊。那么伊朗同时还表示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阿尔通这个通讯社明确的反驳说并不属实，也就是伊朗根本没想过让步。任何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都必须是由伊朗、阿曼以及沿岸的国家共同决定，伊朗明确表示美国无权主导。
2: 是的，伊朗媒体呢还强调，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都必须由伊朗、阿曼以及沿岸国家共同决定，美国无权主导。与此同时呢，伊朗方面也否认已经交出高浓缩铀的库存。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目前的初步协议并不包含核问题，尚未就移出伊朗高浓缩铀库存达成任何协议。该消息人士也称，核问题将被保留至未来30和60天内正式谈判中解决，而非此次临时停火协议的一部分。
1: 嗯，而这一次啊，在美伊之间的博弈，以色列扮演的角色也是充分的得到了外界的关注。大家有一个描述是从副驾驶到经济舱啊，想的是美国开了一辆大飞机，原来呢这个机长是特朗普啊，副机长是谁啊？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呢连头等舱都坐不上了是吧，商务舱也别坐了，直接干到了经济舱。未来的话要是有站票，估计是买个站票吗？真的假的哈？我们来看，这可是美国媒体自曝的。纽约时报说啊，在2月28号袭击伊朗前夕，内塔尼亚胡啊不仅和特朗普一同身处着白宫的情战室，甚至主导着讨论，预计美以联合打击很可能会导致伊朗的政权更迭。但几周之后，中东的战场情况就完全打破了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个预期。
2: 是的，在几周后，中东的情况完全会打破美国和以色列的预期。两名以色列官员对《纽约时报》表示，以色列被特朗普政府彻底边缘化，以至于其领导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美伊停火谈判的信息圈之外。这两名要求匿名的官员也称，由于无法从亲密的盟友那里获得信息，以色列被迫通过他们与地区领导人和外交官的联系，以及自身对伊朗政权的内部监控，来尽力拼凑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往来信息。
1: 嘿，从驾驶舱被驱逐到了经济舱，很有可能对于内塔尼亚胡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别忘了内塔尼亚胡的身上也有艰难的连任之战，对不对？为什么开始战争？不就是不想换这个统帅吗？内塔尼亚胡长期都是以 耳语者，叫什么，就是特朗普的枕边人啊，能够在耳朵边说小话的这个人的身份，向以色列去推销自己。但是一旦你失去了自己耳语者的能力，谁还为你买单？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也不乏是舆论战之中的一支，毕竟也有很多人在以色列内部希望内塔尼亚胡尽早走掉，对吧？所以就是要剥除他耳语者的这个身份，我们也需要在迷雾之中看清更多的一个脉络啊。那我们看，在特朗普核心圈子之中，很多人认为哈，政权的更迭的想法其实是比较荒谬的。什么政权更迭？主要是内塔尼亚胡想让伊朗的政权更迭，但是连特朗普核心的圈子都认为不太可能。美国和以色列的优先事项也出现到了更多的分歧，特别是伊朗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价飙升，并且迫使特朗普同意停火之后，伊朗有没有被打败？显然到现在为止越战越直了。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什么是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啊？三个，这是在开战的时候说的。第一个是推翻伊朗政权，摧毁伊朗核计划，消灭导弹计划，就这三个。而这三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
2: 美方最近的提出的条件没有对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而是呼吁将浓缩铀活动冻结20年，而在后续的提议中，这个时间框架可能进一步缩短。外界认为，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的协议可能类似于2015年的伊核协议。内塔尼亚胡当时反对该协议，美国则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时退出了该协议。据报道呢，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谈判之外。据以色列官员所知，伊朗的导弹库存可能并未纳入谈判协议当中。以色列对美伊协议可能达成其他内容也存在担忧，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1: 是我们同时在看到的，还有以色列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啊，发表了视频公开的嘲讽加沙援助人员，引起了众怒。当地时间5月23号，法国的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已经决定禁止啊这个本格威尔入境，那包括被禁止进入到法国的领土，同时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对于加沙援助船成员遭到以色列虐待的愤怒。
2: 他指出，我们不能容忍法国公民受到这样的威胁、恐吓和虐待，船队成员包括法国公民。巴罗还称，他与意大利外长一道要求欧盟针对本格维尔采取裁制措施。但根据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捷克外交部长彼得·马辛卡日前发表文章要求阻止以色列政府部长实施制裁，而制裁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
1: 好的，刚刚我看到在我们的 YouTube 上也有朋友在说，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虽然是这个不能够看我们的画面，不能听我们的声音，但是大家还在积极的互动。刚刚就有人提到了白宫新的枪击案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啊，在周六晚间，白宫附近又发生了枪击事件，警方和安保人员迅速包围了事发区域。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忙着准备和伊朗的谈判事项，特勤局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于位于白宫附近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的检查站之中，从兜里面掏出一把枪，开始呢向警员射击。特朗普当天晚上也是在社交媒体之中发文证实，枪手在白宫大门附近和特勤局的特工交火之后是出现了死亡。
2: 是的，特朗普说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历史，可能对我们的国家最珍视的建筑怀有执念。他把这把枪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外发生的枪击案联系起来。特朗普说，这恰恰说明所有未来的总统打造华盛顿特区有史以来最安全、最可靠的专属空间是多么的重要。美国媒体稍早前也报道，枪手为21岁的名为西纳西尔·贝斯特的人。这个男的是来自马里兰州，患有精神病疾病，多次与特勤局发生接触。2025年6月26日，他曾因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日，又因闯入禁区再度被拘。
1: 而值得注意的是，事发时特朗普是正在白宫之内。不得不说，特朗普是经历了这个最受威胁的一届美国的这个总统，动不动就是枪击了，动不动就是袭击的案件了啊。
2: 挺大，反正。
1: 但是也有人会说，怎么一到 这个支持民调不行，一到这个对外有点受夹板，这里边就突然出现了很多值得去振奋的让民族团结的事情呢。
2: 对，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咱不知道，反正特朗普确实是个危险人物了。
2: 是，
1: 好，那我们看时间，要进一段广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要再一次的尝试一下能不能推流。
2: 是的，
1: 啊，始终都没有放弃，子璇这边一直都在帮我们看着推流的这个画面，我这边也一直在积极跟大家互动和回应，就我们俩人，所以希望大家多包涵，这种硬件的问题我真的是很难处理啊。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努力一下，咱们继续回来。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Awesome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FM 99.4，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不成啊，还是这个 YouTube 推不出去，只能够大家告诉给大家，多多的用我们的网络收听，这是我们的多重方案之中的一个。
5: 对，
4: 很遗憾啊，不能够，其实今天有很多高清的，就这个非常震撼的图片，然后还有很多很炸裂的新闻，不过没关系，我们的平台比较多，所以呢不影响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进行到服务啊。来，我们继续的来看消息以及新闻了。来看到刚刚说到了有歼三五上到了这个辽宁舰，我们也看到中国航母进入到了真正的第二轮的大爆发。那么刚刚呢也说到了美伊之间的谈判几经反转，直接这个特朗普说啊，很快就会有消息了，结果伊朗方面是光速的啪啪的打脸啊，什么铀浓缩的问题根本就没答应你要交出高浓缩铀，说的都是你美国应该对我做的是什么啊，而且不断的呛声各部门各就各位，美国但凡对咱们有任何的威胁咱就打他。
5: 对，
4: 很有意思。好，那我们刚刚呢也说完了整体的这些总结，也说到了美国的白宫在周末的时候又发生了枪击案件，真的是不太平。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消息，是跟外交方面有关的。 APEC 会议啊，这个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贸易部长的会议是在23号在中国的苏州闭幕了。哎，我们看在这一次的会议之上啊，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也是向媒体证实，是在22号晚间的 APEC 的欢迎晚宴之前主动的和王文涛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这也是从去年11月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引发外交风波之后，两国部长级的官员首度实质的接触了。
5: 是的，赤泽亮正指出，基于外交场合的惯例不便透露具体谈判细节，除了赤泽亮正外，同行的会议还有日本外交副大臣
4: 也透露说啊，在晚宴的游船活动之中是跟王文涛进行了简短的对话，
5: 对，
4: 都贴上来聊天了，是吧啊，
5: 这个外交部的副大臣呢还表示，他已当面向中方提出确保在中国的日本人安全的严正要求。在19日上海一家日式餐厅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了包含两名日籍人士在内共3人受伤。此次事件呢已经在引发中国日商与侨民的高度关切。赤泽亮正呢是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后的第二位访问中国的日本内阁成员。本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另一场 APEC 会议上，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像、
4: 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像，他的名字叫做黄川田仁志，也是出席了啊，但是他没有实现和中方部长的个别的一个会谈。不过我告诉你，这赤泽亮正咱必须得说他两句，在这一次的会议期间他没有公开点名特定国家，但是他明确呼吁说出口国应该纠正随意实施稀土出口管制的做法。说谁呢，对不对啊，显然指的是中国近期切断了对于日本重稀土啊供应的实施压的一个手段了。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方面特别是在军售问题之上的大踩刹车。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习特会的期间啊，中日的关系被列入到了明显的议题之中，习近平点名批评了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还有赖清德，特朗普据说是为高市早苗辩护了几分，这一下子穿起来了，包括在回程的飞机之上给高市早苗打电话，高市早苗说不便对外透露细节，对你 谈的不利的，你就不便透露细节了，
5: 对
4: 对吧？对你说的好的，要真的是坚定不移，我告诉你高市早苗，我必须要支持你，那必须会说出来了，对不对啊？在5月24号的时候啊，日本的读卖新闻也是引述了多名日本政府的相关人士报道，习近平在5月14号和特朗普举行的会谈之中是点名了高市以及赖清德，说两个人正在破坏地区和平，并且要求特朗普不要支持他们。报道指出，习近平将高市的行为视为了台独势力和赖清德一同批评，意在削弱美日之间的一个同盟。那么日本政府认为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难以避免长期化，短期之内应该实现日中首脑的会谈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信息显示，先来说的是对台军售的方面。
5: 美国对台军售出现新的战略变数，受中东战事消耗美军导弹库存以及中美互动升温的双重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的执行进度近期在华府政坛与国会成为论点焦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日前在参议院证实，部分对台军售出口项目已暂停和搁置，以优先处理和补充美军在伊朗相关军事行动中的导弹需求。对此，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已联手提案，力挺对台140亿美元军售，以重申美方对台防卫的承诺。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批受影响的对台军售案总额高达140亿美元，也就是4430亿台币，已于今年一月获得美国国会批准，但目前仍有待美国特朗普总统签署。同时，台湾截至四月仍有高达297亿美元的对美军购
4: 延宕了、啊、
5: 对，其中包括增程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报道指出，这些装备目前在中东战场

0: 步了。特朗普呢也形容啊，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的一个筹码，并且表示尚未决定何时签署这一批装备。如果您是觉得啊，这个只有对台的军售踩了刹车，我要告诉您不全面，还应该来看到的呢是美国对于日本的方面，同样也是中东问题的吃紧，受到了美以对于伊朗军事行动大量消耗导弹库存，日本从美国订购的数百枚的战斧导弹也是再度面临着交付的延期。
1: 是的，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方面告知日本其订购的400枚导弹交付进程将大幅延滞，最长或延迟2年交付。多名的知情人士也透露，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次郎进行通话时，通报了延期交付一事。报道称，此次交付延期对日本是沉重的打击。2024年，日本首次斥资23.5亿美元采购400枚战斧导弹，预计分2批于2028年4月全部接收完毕，每批交付数量为200枚。这笔军购的背后是美方长期施压日本增加国防开支的结果。
0: 美国说日本你给我买，哎，签了协议了，钱也给了，到最后美国说中东吃紧，我先用了，
1: 哎，给不了了，
0: 给不了了 ，very sorry 哈。好，值得注意的是被美军军备短缺问题拖累的，并不只有日本，也并不只有对台的军售。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金融时报》的披露哈，美国已经是陆续通知了英国、波兰等多个欧洲的盟友订购的美制武器装备出现到了不同程度的大幅的一个延期。我们来看日本是什么呀？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盟友，对不对？他所遇到的导弹延期的事件，确实会给整个印太区域带来连锁的响应。在这之前，美方已经将包括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弹系统抽调至了中东，用于支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一系列的操作早已引发了亚太盟友的普遍焦虑，还有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感。
1: 是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称，美军导弹紧缺的困境。该报告评估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其战前3100枚库存的30%左右。该机构还表示，美国国会批复拨款后，战斧导弹装列美军通常需要4年时间。
0: 是，尽管美国政府一再承诺将亚洲列为优先事项，但是五角大楼优先处理的还是中东的局势。你说对于中东运筹帷幄手拿把掐，我看到的其实还是比较吃紧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0: 导弹交付延期直接打断了日本当前的核心防务计划。印太安全研究事务所的专家表示，日本今年正在修正的国家安全以及防卫的战略，导弹延期将会给相关的规划带来极大的阻碍了。
1: 是的，现行的国防规划以及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本轮战略修订还计划进一步增购战斧导弹。这款武器是日本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日本的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专家称，中国拥有2000余枚可打击日本本土的远程导弹，日本暂无同类武器，战斧导弹因此地位非常关键。日本的初衷就是为了弥补导弹战力之间的差距，战斧导弹更是具备核心主力。交付延期势必削弱美日对华联合威胁的震慑能力。两人的一致认为，导弹交付延期将逼日本加快自研导弹，重点推进12式增程导弹、高超音速滑翔弹的研发制造。
0: 没错哈。好，我们来看目前美国的国防部还没有对此进行到任何的一个回应了。来，咱们要继续的回来来说到的呢，其实还是跟整个的对台也好、对日也好、对于波兰等等一系列的啊，这个咱们说叫做这个交付的延迟有关。那另外的消息啊，我们来看到的现在是对美这个以美论在台湾地区是四起的。我们来首先看到的呢是台湾的对外部门最新的一个评估报告，说了几点重要的内容。首先他说啊，美国和中国大陆现阶段通过元首外交寻求战略稳定，双方的竞争本质是没有改变的。这无非就是说他俩看上去的挺不错，有好转，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棒啊。那并且指出说，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今年依旧有可能有3次会晤的一个机会。比如特朗普已经邀请了习近平9月下 下旬访美，这是第一次。第二，王毅也已经是证实啊，习近平将会于秋季访美嘛，这个九月份见。

0: 这是再一次的见面。那特朗普还有可能将会在11月份去中国出席 APEC 峰会、
1: 嗯、
0: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美俄之间见面的可能。那当然去了 APEC 必然也会见到习近平，对吧？
1: 对、啊、
0: 这是第二次。并且呢还有就是习近平12月份可能还会再去到美国参加 G20 的一个峰会，这就是三次互动的历历在目、
1: 嗯、
0: 那我们来看台湾对外部门在书面信息之中是这么说的，说到啊，现在中美之间是有意稳定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且呢在首日双边会谈开始不到30分钟就先发新闻稿，大幅阐述对台的立场。那同时也自我安慰啊，说你看美国是没有提及到台湾地区的啊，美国在这个前后期间啊都没有，都是一直在强调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那你怎么不细细的来分辨一下特朗普在采访之中对于台湾的一些表述呢？
1: 对啊，
0: 对不对？你怎么不说说那四不要呢？对吧？啊、
1: 嗯，
0: 好，那我们来看，包括现在在对于台湾的军售议题之上，台湾的对外部门也在强压大家心中的不安，
1: 是
0: 说美国已经再次强调对于台湾政策不变，华盛顿的政治圈也已经是主张维持着对台军售，并且说台湾并不是挑衅的一方。要我说啊，文稿写的再好，都不如你的对这个军售的内容或者是军购的内容尽快拿到手，
1: 对，
0: 来能够振奋人心，对吧？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看特朗普最近也是经历了很多心理上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别忘了，新西兰啊，不，这个特朗普除了有推迟军售的问题、
1: 嗯，
0: 或者暂停了这个军购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 AI 的方面啊。大家记得吗？在5月21号的时候，当地时间啊，美国时间，特朗普会签署一项赋予政府更多人工智能监管权的一个行政令，但是在最后的关头改了主意，现在有隐情爆了出来。
1: 没错，美国多家媒体22日爆料称，在这背后发挥的作用有特朗普前顾问，也有包括马斯克在内的一些硅谷大佬。华盛顿邮报、政客新闻网等多家美媒披露，白宫前加密货币和 AI 事务主管戴维斯签署令当天早晨紧急致电特朗普，警告白宫拟推出的 AI 审查机制将严重拖慢美国 AI 产业创新速度，甚至导致美国在 AI 竞争中输给中国。
0: 据说之后啊，这特朗普又和马斯克、扎克伯格这些科技大佬通话，并且21号的晚上通知幕僚暂时停止推进相关的政策的一个内容了。哎呀，我的天哪，白宫和科技行业进行了几周的磋谈之后啊，曾经呢是形成了一份自愿的框架协议，要求 AI 的开发者在产品公开发布之前最多90天向美国的政府提交模型，以便于联邦政府评估潜在风险，发现漏洞，并且在黑客或者外国对手利用之前做好防御的准备。结果这一个方案据说已经是相对的宽松了、
1: 嗯、
0: 可是在专业的人士看来，即便在审查名义之上是属于一个自愿的形式，但是实质之上依旧可以演变为企业在发布 AI 模型前必须获得政府绿灯的事实的审批体系。
1: 没错，白宫的官员称萨克斯本周曾参与审阅该行政令，白宫的官员认为他认为他总体上对内容满意，并表示会支持，只要缩短企业提前共享 AI 模型的时间。到了20日晚，萨克斯突然提出担忧。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关于行政令的讨论一度持续到20日深夜，内部对于该方案是否会给行业带来过重的负担存在了强烈的争论。
0: 嗯，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同样也是跟科技有关，美国的芯片巨头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台湾行程满满，24号的时候和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参叙，并且呢在两晚分别会和广达董事长林百里以及台积电的董事魏哲嘉来进行到参叙哈。那我们来看，根据除了和张忠谋的这个会面，包括这几个接下来的会面内容，还有黄仁勋将会主持和台湾人工智能巨头的赵远燕，赵就是赵亿级的啊，这个计量单位的这个赵。
1: 对，
0: 好，我们来看到，包括受邀出席的赵远燕里边啊，有包括魏哲嘉、鸿海的董事刘扬伟、台达电的董事长郑平，还有联发科的这个执行长蔡立行等等啊。那所以我们来关注，这也是在科技方面另外的一个主要的表述。还有在外交的领域来看一看，塞尔维亚的总统啊，武西奇啊，不得不说，巴铁塞铁同时抵达，武西奇对着镜头感叹说，这是自己政治生涯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了。
1: 没错，塞尔维亚总统武西奇称，此次访华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武契奇配发了在北京机场受到欢迎的照片，以及在北京道路两旁中塞两国国旗。他表示，代表团受到了热情和友好的欢迎，这次展现出了赛中有关系牢固、友好、和平共处。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武契奇将于星期天至星期四，也就是到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在访华前夕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武契奇称，此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期待借此机会与中国筑起铁杆友谊。
0: 没错哈，这铁杆其实已经是标杆了啊。武契奇将会和习近平以及李强分别会面，对于双边关系和共同关注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和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非常重要的伙伴。再来看另外的一个外交方面的关注，是卢比奥和莫迪会谈了。美国冷淡印度已久，莫迪说终于有人过来来给我一个抱抱啊。好，我们看到这是5月15号，当时呢这是特朗普访华的行程结束，结果直接飞回了美国，哪儿也没去，对吧啊，没有在亚洲任何的地方停留。那么在行程以及国内的采访之中，只字未提美国在亚洲其他的盟友，什么日本、韩国以及印度啊，没有能够从特朗普那边得到令人心安的言论，让很多的盟友让美国的盟友啊感觉到非常的焦虑。而印度的政界更是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很多。那现在啊，特朗普一边对于中国展现出伙伴式的友好姿态，一边却通过高额的关税和政治手段对于印度采取强硬的经济措施，已经颠覆了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拉拢印度去制衡中国的传统的一个做法。
1: 没错，美媒报道，由于美国战略承诺的模糊性，印度已经开始调整路线，通过缓和对华关系，重申战略自主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近来中印已放宽人员往来，印度正考虑扩大中国在非敏感区域的投资准入。
0: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国务院声明，就表示卢比奥在会谈期间啊，向莫迪强调了美印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你这是不是就过去送糖呢？冷落你久了，过去赶紧去安抚一下。卢比奥还代表着特朗普邀请莫迪到白宫，声明说出双方同意深化贸易、国防合作，并且在加快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方面的合作内容。
1: 没错，印度政府的声明就表示，莫迪在会谈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冲突，但印度方面的声明并无明确表示伊朗冲突或中东冲突。没有提及这个，
0: 没有提及这一个点哈。另外的消息还是跟印度有关，我告诉你啊，给大家说几个关键词啊。法国媒体报道，第一个词，第二个印度成功破亿，第三个中国产的霹雳15亿，哇，乖乖不得了啊！法国、印度、霹雳哈，我们来看一下。法国媒体报道，印度国防部研究和发展组织以及印度的空军联合开展的实验室评估，是成功破译了巴基斯坦所使用的中国产的霹雳15亿空空导弹的雷达辐射频率截变的模式，还有数据链的一个格式。我一看我就在想，那就是说阵风又行了呗，对吧？你可别忘了印巴之间的这一场冲突，巴基斯坦用的是中国的武器，然后呢是直接击落了这个印度所使用的法国的阵风。所以现在法国媒体说印度又行了，印度说我这营学不就有人支持了吗？
1: 是的，
0: 对吧啊。从霹雳15亿导弹收集到的这个详细的信号啊情报，已经是迅速汇总到了印度威胁的数据库。据说现在针对于霹雳15亿导弹量身定做的新型干扰逻辑软件，已经是部署到了印度空军主要的战机队伍之中。那么印度的国产光辉战机以及升级之后的苏-30MKE 这个战斗机之上的电子战系统，还有法国阵风战斗机的先进系统，现在都具备了更强的能力，能够在超视距的交战之中更早的勘探、识别并且针对性的干扰导弹了。
1: 是的，这一成就源于近期空中对抗的实战回收。印度科学家以前从未有过同等方式接触几乎完好的霹雳15亿导弹，从而他们从这种方式了解了中国最先进的进出口武器之一。霹雳15亿的主动电子扫描阵列 导引头、跳频数据链和抗干扰功能此前曾构成挑战，但实际分析消除了他们的猜测，从而能够制定高效的对抗措施。法国国防媒体曾强调，这些升级增强了印度战斗机的自卫能力，使飞行员在未来潜在遭遇战争中占据 决定性的优势。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俄乌之间啊，乌克兰的空军表示，俄罗斯出动了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对于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夜间袭击。那我们看基辅是在24号的凌晨遭遇了大规模的飞弹和无人机的空袭。据说这俄罗斯是动用了榛果树基因素的弹道导弹。泽连斯基随后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这就是创造了此级别的武器，投入到了长善的实战化的一个常态化，并且为潜在的侵略者开创了新例。
1: 没错，榛果树基因素飞弹是俄军火药库中最具威胁性的长射程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公开表示，该飞行导弹飞行速度超10倍音速。俄方宣称现有防空系统难以拦截该飞弹。此次攻击是俄军第三次对乌克兰动用该款的飞弹。飞弹部署白俄罗斯，实际射程紧贴北约三国边界。报道还指出，俄罗斯目前已将榛果树飞弹推动至联盟国白俄罗斯境内。白俄罗斯不仅与乌克兰接壤，更直接临接立陶宛、拉脱维亚与波兰等三个北约成员国。这项部署将超音速武器实际打击范围贴近约北约东翼
0: 的更多的一个防线了。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中巴经济走廊的要地遇袭，巴基斯坦的军用列车遭到了汽车炸弹，导致24人死亡，死伤者多为准备返乡、准备庆祝开斋节的巴基斯坦军人以及家属。由于比路支省啊是中国中巴经济走廊的核心区域，那么现在在整体武装冲突方面是频繁发生，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组织出面来宣告对于此案来进行负责。但是呢，在当地里面来看到的比较活跃的啊，比卢支解放军过去确实是曾经对于中方的人员、基础设施以及巴国的军警实施自杀式的一个攻击。再看另外的一则消息了。
1: 是美国国家情报部首长加巴德2日以陪伴夫婿抗癌为由请辞，6月底正式卸下15个月的情报首长重担。此前曾在伊朗问题上对加巴德颇有微词的特朗普也证实加巴德将辞去该职务，并赞称他的工作非常出色。知情消息人士爆料，加巴德其实是被白宫给逼退的。
0: 我告诉你，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啊，白宫一直在逼退加巴德。就谁是加巴德？就是那头发上一撮白色的银发的那一位女性
1: 啊，
0: 这今天没有图吗？给大家描述一下哈。那特朗普过去也曾经暗示，在对付伊朗之上啊，和加巴德是不同调的，认为加巴德呢抑制整个核的野心的做法太过软弱了。那么加达伯曾经凭借孤立主义获得了特朗普的青睐，但是却同样因为孤立主义在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上和特朗普意见不合。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不让特朗普顺心之外，还有就是他女性的身份。加巴德呢是特朗普自从去年重新执政以来第4位辞去职位的女性阁员，其他三个人分别是今年4月份下台的劳工部长啊查韦斯，还有呢以及司法部长邦迪，还有3月底就被特朗普撤换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穆。所以美国现在啊真的是在进行着一个翻天覆地你看不见的洗牌的方案。
1: 没错，
0: 这个洗牌不光是在美国的内部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政策方面。我们来看美国的政策出现大反转，在美的外国人必须申请绿卡的话要回到原籍国才能够申请了。
1: 是的，根据华盛顿邮报美联社23日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周5宣布，身处美国的外籍人士若申请绿卡必须离境并返回自己的祖国进行提交。英国 BBC 称，这项长期政策出人意料，封堵了签证持有者及访客在美国境内申请绿卡的漏洞，令援助机构、移民律师以及移民群体 感觉倍感困惑和担忧。
0: 没错，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美国国防部也是公布了第二批涉及 UFO 的文件，一共是有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影像资料，这也是日本从本月的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的文件内容，其中还有影片啊，说是红外向的影像呈现，美军的 F-16 战机2023年2月份在密执安州的这个区域击落了不明物体的瞬间，看似是一菱形物体啊，到最后呢就很快遭到了军方所称的武器系统的击中，随即是爆开疑似的物体碎片，也是出现到了四散。大约在根据五角大楼公布的档案，有50多段先前被列为机密的影片，包括多起军机遭遇不明飞行物的事件。除了前述文件，还有影片显示，在2022年8月份，4个在伊朗海域上空排成队的不明的异常现象。另一段的影片是在2024年4月份，美国海岸的防卫队红外线传感显示，美国的东南部上空有物体在一架飞机的附近来进行到飞行。
1: 是的，
0: 对，我们继续再来看下面的一则消息，就是去古巴的那一条哈。
1: 没错，CIA 局长访问古巴，特意带了个人，就他杀了古巴的人。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施压状态持续升级之际，5月中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克拉克夫罕见访问了古巴，要求后者做出根本性改变，美方才愿就经济安全事务与其认真接触。在这场罕见的访问背后，其实暗流涌动。当地时间5月2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位知情人士消息称，拉特克利夫此次访问随行人员中包含一名金嫂，今年早些时候与美方强掳马杜罗行动的一名特工。在马杜罗被捕前，委内瑞拉与古巴互为盟友。古巴政府称，在今年1月保护马杜罗的行动中，有32名古巴军人和警员丧生了。
0: 这就是当面开大，过来带着直接的一个威慑，打你的人来了，
1: 哎、
0: 你说多霸道哈！好，再来看一个全民安全的问题，就是埃博拉病毒啊。根据非洲联盟的公共卫生机构的警告，除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之外，另外有10个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埃博拉病毒扩散的风险，并且红十字会在昨天表示，有3名志愿者在今年3月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执勤期间，疑似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之后不幸的身亡。这个病啊，真的是希望能够有效的控制。按理说致死率高，应该不会传播太快，但是在非洲里面四散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啊，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山西煤矿厂气爆90死，超100人送医，这也是从2009年以来中国伤亡最惨重的矿灾事故。
1: 是的，该矿山呢由山西沁源县民营组织通州焦煤集团运营，属于高瓦斯矿井。在当时二十日晚七时，井下300公尺深处发生瓦斯爆炸，当时正值中班作业时间，井下共有247名
0: 的工人。好，我们一起来看啊，现在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山西省的政府调派了7支搜救医疗团队，一共700多人到事故现场救援。那么习近平也是指示全力抢救并且追责，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但是根据数字显示，这一个煤矿在2024年曾经被列入全国危害严重生产煤炭名单，灾害类型为高瓦斯量，去年更是2度因为生产隐患遭到了沁源县政府的处罚，可是悲剧还是重演了。好的，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要进一段广告，随后呢我们再来尝试啊。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子璇一直在不断的尝试登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信号，没办法，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修复，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给大家来听我们录音的版本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随后呢进入到的是纽西兰本地的新闻内容。
1: 是的，稍后再续。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接下来是我爱纽西兰，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早间的整点的消息。首先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个就是安全方面啊，前新西兰的 SAS 成员警告，新冠疫情之后，新西兰的政治对立加深，国际极端思想借网络渗透，白人民族主义等组织扩张，那独狼式袭击的风险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1: 也是社会治安方面，新西兰穆斯林社区称，当前受极端主义威胁高达到20年来最高水平，网络仇恨言论泛滥，青少年激进化修饰趋势凸显，社区呼吁政府强化立案治安与安保支持。
0: 好，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多所高校遭到了炸弹威胁，警方也是启动了专项调查。一周之内，奥克兰多所高校以及艺术画廊接连收到了炸弹威胁的邮件，并且紧急疏散。警方也是展开了叫做 Rena 行动，初步判定威胁多为恶作剧，而且可能是来自于海外的。
1: 没错。度假变家暴，日本游客因护照问题在新西兰伤人获刑。一对日本夫妻在新西兰进行房车旅行期间，丈夫因护照问题酒后施暴并拒绝执法，法庭最终对其下达行为保证，罚款500纽币，夫妻后续将按计划进行出境。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新西兰的校园违纪数量在不断的攀升，都因为什么违纪啊？因为酒精，因为毒品，因为携带武器被停课的学生数量居然是猛涨。教育部也称，问题是社会压力的缩影，专家也呼吁完善心理支持，而并非仅仅依靠处罚。
1: 没错，80%的新西兰的民众支持禁用社交媒体，新西兰未成年使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新西兰的一项民调显示，85%受访者支持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反对者则认为管控平台而非一刀切，各方政策对政策落地的看法不一致。
0: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惊天大瓜哈，警方被曝伪造了酒驾的测试，居然有超过4.2万次记录存在着异常。为啥呀？就是因为要完成业绩冲业绩哈。独立调查显示，新西兰超过4.2万次酒精呼气测试记录异常，涉事的警员被指为达到了标准而违规的登记，就是为了冲业绩的。
1: 对，
0: 那交通局一度的是冻结了资金，涉事的警方和交通部门对此是各有回答，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说一下。
1: 没错，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呢，新西兰的这个加配年销售额突破50亿纽币，红心猕猴桃成为了销量冠军。新西兰奇异果巨头加配在2025至2026财年中，全球销售额创下纪录，达59亿纽币，种植户收益同步上涨，海外业务持续扩张。公司提出2035年打造全球健康水果品牌的目标。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 来看到就是新西兰的口音问题，你喜欢新西兰的口音吗？你会觉得有点土土的吗？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据说啊，新西兰的英语是英国多地区的口音，澳洲的英语和毛利语融合的结果。奥克兰是口音形成的核心区域，当今啊，年轻人的口音正在随着移民的变化而趋于国际化。
1: 是的，奥克兰多位玩家赢得乐透大奖，新西兰乐透本期2000万纽币头奖空开，奥克兰多位玩家接连中得50万纽币一等奖以及20万纽币附加奖，下周三的头奖将累计至2300万纽币。
0: 好的，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给大家来说一说的是我们的路况还有天气的情况。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路况和天气方面的内容。今天咱不能看图，但是呢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路况上最新的刷新。我们看一下我能不能刷得出来哈，因为如果我们网络当机的话，我其实网络我也是很难能够看得OK， 我应该可以刷新出来。好，此刻我们看从北岸往 CT 前行啊，现在从 Albany 一直到 Barry Valley 之间都是一个红色的车多，但是继续向前在 North Shore 的路段还是整体不错的。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出来，一出 Joria 就有一起交通事故卡在了和 Papakura 之间，那么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往前推行过了 Manurewa 靠近 Manukau City 的地方有交通事故了。好，继续往前，我们再来看到的今天的堵车是主要集中在 Highbrook 的路段，一直持续到达 Greenland 之中。还有呢是16号高速公路今天从 Westgate 出来，一直持续到达 Papatoetoe 都是车多，随后呢有一段路的缓解，但是进入到 Great North Road 再到 St. Luke's 之间依旧还是车多。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从 Hobson Will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全线黄色的车流标识。再来看到的是20号，今天20号Manukau City 出来到20号 B 之间也是一个红色的堵车哈。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在整体的北岛都会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南岛呢少量城市是出现了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海岸的方向。来看到的是 Auckland 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1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7摄氏度，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一直到本周周日的时候将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呢是是我们的首都惠灵顿，首都今天是以晴天是以多云为主，最高15度，最低11摄氏度，明天将会是16度到9度。那么随后在周三转晴，可是在周四的时候突然出现到的是降雨，不过呢降雨只覆盖一天啊，周五周六周日将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上帝的后花园，也就是皇后基督城基督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4摄氏度，周二的时候有降雨，温度也会出现下降，但是到了周三将会逐步的回暖之中。旅游城市皇后镇，我们看到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暖和的，多云为主，最高12摄氏度，最低5摄氏度，明天的话将是有小雨的天气，那么后天开始逐步的以多云为主，到了周日有新一轮的降雨。今天的日落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是出现在傍晚的 5:17。那么在高潮和低潮的方面呢，也跟大家刷新一下来汇报啊。今天的最高潮，好，我们的网页刷不出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2:11以及下午的2:42，最高潮可以达到3.2米。那我们看到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8:28以及下午的8:46，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出行的参考。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啊，格力空气能热水器是他们的断货王者，所以如果您有需求希望更节能更省电的话，欢迎都可以来寻找到格力的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那在这里也是知冷暖最贴心格力空调向您来问好。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要新闻。新西兰的恐袭指数出现到了上升，有更多的危险的存在，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8: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0: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4: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
15: Res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不采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g。
1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啊！今天咱们就是一心一意服务我们的电台的朋友了。来，先说一说这新西兰现在怎么了。首先啊，我们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是接连看到了很多的高中受到了炸弹的威胁。虽然很多都是有惊无险，是吧？这个，但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这么多密集的威胁？还有一些最新的调查也显示，其实，在疫情之后，新西兰的撕裂感越来越强，攻击性也越来越强。
17: 场了。
18: 对，
17: 我们先来看看这条消息哈。嗯，
18: 是的，发出警告的人呢是前新西兰特种空勤团队，也就是 SAS 的成员。这位发言人指出，他长期从事反恐、安全侦查和高风险的安保工作，曾与英国、美国等多个海外机构合作，也曾经参与沙特王室等高规格的对象安保任务。他表示呢，自新冠疫情以来，新西兰的社会政治撕裂明显加剧，而在国际上的极端思想也正在通过网络快速参透到本地。
17: 哎，你看，包括社交媒体、虚假信息传播、阴谋论的社群，还有所谓的主权公民的运动，都在推动着极端思想不断的传播之中。目前的这个全球范围啊，各类的这个右翼、民族主义、反政府组织都在增长，然后新西兰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大环节了。
18: 没错。他表示呢，安全部门已经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海外极端思想正在影响新西兰本地团体的一些言论和行为模式。其中他特别点名了白人民族主义组织 Action Zealanda。 他说，这类组织正在扩大成员规模，提升网络影响力，并逐渐强化自身的政治立场。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该团体呢曾经去过宣扬白人民族主义、排外思想以及激进意识形态，引起了新西兰安全机构的高度关注。
17: 你看，就是白人至上组织嘛，
18: 对，
17: 对吧？但是你自己仔细看一下，我们现在政府的内阁，
18: 对，
17: 是不是有更多的面孔的一些欢学？
18: 是的，
17: 咱不说特别清楚啊。嗯、还有呢，就是你看，包括什么条约原则法案等等，这种种族之间的撕裂是不是更明显？
18: 没错。
17: 还有就是男女。男是男，女是女，这个叫去多元化、
18: 哎、还有英语优先，
17: 英语优先，哎，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小小的表象。你说为什么民间的这些组织越来越觉得有恃无恐呢、
18: 嗯、
17: 是不是因为大的风潮也推演着？这当然，这是随着特朗普的回归，
18: 对，
17: 我们看到新西兰很多政客其实也有一点美国化，
18: 是，
17: 所以新西兰的很多政策呀、人员的一些组成啊、组合呀、内阁的一些结构啊、
18: 嗯、
17: 你都发现其实也在，哎，咱们说这话也在微妙的变化、
18: 嗯、
17: 所以这底下的一看到这些信号，那不就更是如虎添翼了吗？
18: 是，
17: 打了一剂强心针儿啊！
18: 真的
17: 哈啊，这是这个是怎么连带起来能够看到的内容哈。当然，现在在网络之上，也是由于宽松的互联网的时代、
18: 嗯，
17: 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一个时代，让更多的言论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会让大家觉得哎呦，好像是看上去的这个信息更加的猛烈、
18: 嗯、
17: 那我们的网络监管有没有做得更好呢？我们的网络环境有没有变得更加好的去进行到维护呢？
18: 嗯，
17: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什么，就当你的情绪高昂到一定程度，独狼式的袭击。什么叫独狼式的袭击？无组织单个人抄着刀就往前走、
18: 嗯、对，
17: 像之前那个 New Lin啊，那个 World Wars 里面不就是有一个这个独狼式的袭击吗？
18: 拿个刀，
17: 拿着枪，无差别式的攻击。
18: 对，
17: 这就挺恐怖的。
18: 是的，
17: 哈、啊，那未来这一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嗯
18: 嗯，
17: 是，
18: 所以说就是大家要多多小心吧。然后这个发言人呢还表示，现在的一些极端言论呢也越来越频繁的针对政客、法官以及公众人物、
17: 嗯、
18: 尤其围绕疫情政策、移民问题以及国际冲突等敏感议题。他说，目前无论是官方安全机构还是私人情报公司，都在持续监控社交媒体、加密聊天甚至暗网中的一些极端变化迹象、
17: 嗯、
18: 他也说呢，我们一直在监控各种群体。不过他也指出，大部分网络上的激进言论很多时候只是虚张声势，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那些被网络长期激化最终可能单独行动的人。
17: 你说的
18: 这些
17: 独狼似的，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你就怕有一些人这心里面憋着坏水，就是被鼓舞了，他觉得你看我这是替天行道、
18: 哎、
17: 我这是顺势而为，大家都是这么想、嗯、我还是成为了一个所谓的打引号的英雄主义了。
18: 对，
17: 这就很可怕，就怕有一些极端的人被煽动、被鼓舞了。
18: 对，
17: 你说这个话的人，他不一定会拿刀出去，但是有一些潜伏的人，他有可能。一说到白人至上，一说到恐怖主义，一说到独狼袭击、
18: 嗯，
17: 我脑子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基督城那个
18: 恐袭
17: 案，当时涉及到的也是穆斯林的群体，而现在呢，还有穆斯林群体社区发出了警告的声音，说目前啊，在新西兰国内，针对着穆斯林的极端主义威胁，已经达到了过去20年以来最 危险的水平，甚至比2019年基督城清真寺恐袭前还要更加的严峻。
18: 没错，新西兰伊斯兰联合协会的主席呢表示，穆斯林社区领袖正准备紧急要求与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进行会面，因为针对其清真寺和穆斯林群体的威胁正在前所未有的升级。这位发言人呢也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的威胁程度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即使在2019年3月15日基督城恐袭之前都没有见过现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他同时表示呢，如今针对穆斯林的网络仇恨言论已经是彻底失控。他形容现在的新西兰社会就像一锅正在沸腾的仇恨的浓粥。社区领袖也指出，目前新西兰正面临多个危险因素同时叠加，包括网络极端主义的蔓延，越来越年轻化的激进趋势，以及海外极右翼思想不断涌入。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甚至儿童正通过游戏平台、加密社交软件以及暗网接触极端思想，
17: 太可怕了。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是以激进的速度在网上冲浪，但是也在冲浪的过程之中被不断的洗脑。今天我们还有一则消息说到的就是对于青少年上网的一个管控。
18: 对，
17: 可是我想说，这个大的初衷你问到所有的家长应不应该控制孩子在社交媒体之上的时间等等，我觉得他们都会点头。
18: 对，
17: 可是具体如何能够做得到我们心中的这个标准呢？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澳洲是率先做了这个的选择的，对不对？直接颁布了法律，可是一段审查下来也已经是完全的失败了。始作俑者和源头是什么？是那些网络的监管的力度。你说政策上各种，那你有没有去处罚那一些，比方说 X 的平台，TikTok 的平台，你有没有去这个 Instagram 上面有更多的一些严格的一些筛查？如果中间出现了断层，那就很难进行到推展。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就是最近在高中多次收到的炸弹威胁啊。
18: 没错，
17: 受影响的包括有 Mount Albert Unitech 啊，这个学校，还有呢，包括这个学生是陆续的收到了警方的一些通知，说警方和校园安保正在处理紧急情况，要求所有的师生立即离开校园。 Unitech 是证实学校是收到了炸弹的威胁，因此启动了疏散程序，并且是由警方进行安全的评估。
18: 没错，直到当天上午10点左右，学校才向学生发送短信表示警报已经解除。不过呢，这并不是当时发生的一起类似事件。上周呢，在上周四，奥克兰的这个美术馆也因收到威胁信息而被紧急疏散。警方后来确认的那是一宗恶作剧性质的威胁。
17: 哎 ，Art Gallery 哈，周四的时候也被紧急疏散了。无独有偶，同一天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也 AUT 哈，也是因为受到了令人担忧的电子邮件，自动启动了撤离的一个程序。太可怕了。那我们看，同时澳大也曾经接收到信息。
18: 没错，在更早前的周三，奥克兰大学也曾接受到针对校内建筑的炸弹威胁，并立即联系警方启动了事故应对机制。面对接连不断的恐吓邮件呢，警方现在已经是开展了为期代号为 Operation Arena 的一个调查行动。负责该案件的是奥克兰刑侦部调查探长 Glenn， 他表示呢，目前初步迹象显示这些威胁呢是并不真实的，而且邮件来源疑似是来自海外。
17: 哎呀，他说虽然这些看像是恶作剧，但是这一类的威胁依旧会被严肃以待，这就是我看的最看重的一点。不要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你有一次疏忽了，你觉得又是恶作剧，啪，那一次如果出事儿了，
18: 后果不堪设想。
17: 太对了，所以如果在密集的这种虚假的这个威胁的存在，希望我们的警方真的是能够如他们所说的一般，能够提高12万分的一个警惕。
18: 对，
17: 你不要有任何的姑息的问题，不然真的很麻烦。
18: 没错
17: 啊，未来的话，任何的一次小的，咱都把它当成一个演习，严阵的去面对它。
18: 对，
17: 这个大环境到底怎么了？人们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戾气？就是没有办法去按捺啊，这个时代，也欢迎大家可以留下您的一些看法，就是说
7: 到底是为什么？您认为新西兰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安全的一个变化啊？其实这对于执政政府来说又是一个考验，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可能会发现的叫做黑天鹅的事件。
18: 是的
7: 啊，
18: 潜在的东西。
7: 是。那么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赞助商朋友，特别是 Legendary Homes 啊，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大包业务，欢迎您可以去个电话来比一比价格。当然，如果您想要买新房，趁着 OCR 这27号不是要重新官宣了吗？下半年我告诉你必涨，我今天这个话说的非常的确认，你涨一次两次三次，我认为它就是奔着三去的，所以一定一定这是一个买新房的最好的一个入口时间，不然您一上来呢利率就挺高，就得吃一鼻子。好，那 Legendary Homes 在 Mildale 就 MILLDALE 北岸的一个区，哎，他们是有很多的新房可以给您看的，而且您去到这个 Mildale 看房一点都绝对的物有所值。为什么？因为在这三个月之中 Mildale 所有的这些优秀的建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小样品，都有一块地，然后建了自己最牛的这个房子，
18: 样板房，
7: 样板房，所以大家去到 Mildale 这一个小区就可以一下子看清楚，哎，不同的建商，而且都是个顶个的优秀的建商，他们的最优秀的作品，这 Open Home 看起来巨爽啊！如果您是对于房地产方面感兴趣的，我觉得也可以去 Mildale 看一下。并且 Mildale 这一个区域它也是各类的设施其实蛮健全，老人院啊，幼儿园啊，学校啊，药房，商圈啊，吃饭的等等，上高速又很方便，未来买新房这是一个推荐给您的选择。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记一下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的电话，09953-1313，09953-1313。
1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0: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1: 由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2: 我的心里只有你。
2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2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0: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接着跟我们在电台的朋友来问好了。来，咱们接着来聊新闻。刚刚其实这一大段说的全都是各路的威胁，又是炸弹了，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哈。网络之上，我特别，而且是我觉得到了一些人密集的地方，
18: 嗯，
7: 还是应该多小心一点，
18: 嗯
7: 啊，随时我们都提高这个警惕心。
18: 对，
7: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对吧？啊，咱无意吓唬大家哈，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危险的，现在已经发出了这个警告了。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另外的一个信息，我们来看到的呢是在过去的一年啊，在校园之中停课处分越来越多了。
18: 嗯，
7: 为什么会有这些停课处分？您一听您心里面就凉了半截子，就是跟这个青少年的一些行为你都想象不到他们会发生在校园之中。
18: 嗯，太不可思议了。根据呢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全国因酒精、毒品以及携带武器而遭到停课处分的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引发教育界担忧。根据新西兰教育部最新公布数据，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全国共有452名学生因酒精相关事件被学校停课处分，比前一年增加了50人。而更为严重的其实是毒品问题。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全国共有872宗毒品相关停课事件，另外还有211名学生被停课处理，39名学生被开除，13名学生更是被永久驱逐出校园。
7: 天哪，你看还不少呢啊，800多宗毒品相关的停课，
18: 是
7: 211名学生被停学，我挺恐怖的。而且你看，不光是涉及到毒，还有这个，咱说有点黑哈，
18: 嗯，
7: 其中涉及到武器的校园事件相当的惊人，在全国一共有374宗学生因为携带或者涉及武器被停课，另外呢是有92人被停学。停课什么概念？停课通常都是5天啊，而停学则是意味着校董会要进一步决定这个孩子是不是还能继续的返校，有这个资格，不然你就直接回家了，退学了。
18: 那他能换一个学校再上吗？
7: 也可以，我自己还真的是知道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之前有一个留学生在这边，我自己是就是家里面亲戚的亲戚，然后我们在这边生活就多照顾了一点，他就有被一个很棒的学校，
18: 嗯，
7: 直接就是勒令劝退，
18: 停学，嗯，
7: 那随后你再去申请其他的高中去接收他。那还是可以的
18: 啊，
7: 那就看不同的学校他的管理了。当然他在另一个学校到最后也是挺危险，但是好在是顺利的毕业了。
18: 哎，
7: 啊，中间是有这种停课停学，当时他的原因是因为抽烟和打架，而且他是一名女生。
18: 哦，
7: 嗯，这还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18: 嗯，
7: 蛮危险的哈。就有时候这种，特别是小留学生，当然我们说的这些不是留学生啊，我们说这些是本地的所有的这些学生，
18: 对，
7: 放在一起。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很多的小留学生来到小留学生来到这边，还是挺大的一个人生的转变，因为中国他的教育可能是压力比较大的，然后父母又都在身边，天天都能够盯着看着，
18: 对，
7: 一出来10几岁的年纪，
18: 哎，
7: 正好是
18: 放飞自我了，
7: 叛逆的放飞的那个年纪，哎呀，一下子就拓展开来了，
18: 对，
7: 嗯，就有点难以控制，
18: 是
7: 吧？在这边，你说我拜托了七大姑八大姨，什么各路朋友去讲，监管不了，很难，
18: 全靠自己了。
7: 住 homestay 也是一样的，
18: 嗯，
7: 对不对？还是要靠个人。所以这个小留学生的群体也是挺值得关注的一个环节，
18: 是，
7: 但是不是留学生带来的这股风气，是我们本地的孩子，怎么这涉黄涉赌涉毒的东西会这么多，
18: 嗯，
7: 挺让人意外的，
18: 太不可思议了，
7: 是，嗯，
18: 是的。
7: 而且教育人士说啊，就咱们刚刚说这个几百号的人还是冰山一角，
18: 嗯，
7: 啊，然后现在包括有一些教育机构的老师就表示啊，老师们如今几乎每一天都在面对着酒精、毒品和暴力的问题，而这一位 PPTA 也就是工会的老师就表示了，这学校里面其实就是社会之上的一个缩影了。
18: 没错，
7: 嗯，
18: 他说当整个社会承受压力时，校园问题也会跟着浮现。教育部呢则回应称，停课停学甚至开除都始终是最后手段，学校呢通常会先尝试辅导和行为干预。但教育部也承认，年纪较大的学生更容易卷入酒精和毒品相关的事件。
7: 是 Auckland Grammar 的校长啊，他的名字叫做 Tim O'Connell， 他是这样说的，说社交媒体和网络环境也是问题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 们接触到的信息和内容和二三十年前几乎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过去很多孩子根本都不会看到的东西，现在是天天的在手机里面来出现。
18: 对，他甚至呢说建议家长主动检查孩子的手机，他还说这不是不信任，而是关。

0: 和组织国家中校园霸凌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1: 哎呦，我其实这个之前还真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校园霸凌的问题在经合组织 OECD 之中居然还是比较严重的一支。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您的孩子有没有在校园之中遇到过霸凌的事件？
0: 嗯
1: 啊，那其实每一个家长，其实这个孩子都是家庭的一个未来。
0: 是，
1: 我这两天还在对于教育的问题和一些朋友在讨论呢，就包括对于未来，就是我们常常在说，就是我们当时在对比的是不同国家的发展的一个政策，我们是从国家的政策一直谈到了现在的，就是说特别是年轻人和 Z 世代之后的这一波人，他们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就是你会说现在哪一个国家发展的特别好，哪几个国家什么什么状态什么不行了，我是觉得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人而推行出来的。你有什么样的政客，什么样的领导者，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文化之中成长，现在他们面临的环境的考验是什么，但是不代表未来我们可以笑20年、30年或者50年就从此稳坐教育台。
0: 对，
1: 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看到全世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年轻人他们有很多的精力无法消耗。以前小时候玩的是什么？我跟你这九零后快要说出陀螺，我还是挺意外的哈。就在我跟我的长辈聊天的时候，小的时候他们哪有电视，哪有这些东西，看看小人书都已经不错，就是两个，就是大家一块出去去玩，每一天是极其消耗自己的体力，各种的就是想着法儿的玩。那我们的80后，我代表80后的这一波哈，我们小时候其实就已经也有很多人上一些课外班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的童年相对来说还是快乐的，
0: 嗯
1: 啊，应该去更多，比方说这个我们也会有一些体育活动，也会有一些这个走街串巷串胡同的这种快乐，对吧？但是随着我之后的90后，包括现在00后、10后。现在应该说20后都有了
0: 网络世界，
1: 他们越来越多的就是陷入到自己的网络世界之中。你别说别的小孩，我自己的小孩有时候我都是很难带他们出门的，他们宁愿选择在家里面抱着个手机葛优瘫在上面，哎，他们的网络世界太精彩了，
0: 没错。
1: 我不知道你的童年是在玩什么，就小时候是补课。
0: 不是，是就是外面玩的时候也多，然后一半一半，然后在家玩电脑的时候
1: 也多，
0: 看电视的时候最多，
1: 看电视最多，
0: 对，看电视的时候最多，
1: 电视剧各种迷雾剧场是吧？
0: 没错，
1: 是，所以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东西。现在的孩子，你虽然带着他各种体育活动，带着他往外拽。但是你无可厚非，他现在经历网络的时间太多了。我们上一周的时候说过一条新闻，说的是在美国的研究发现，小孩啊，咱们就说从婴儿时期到他的幼年时期，再到他的小学中学都算上，他们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比他们睡觉和学习的时间加起来都长。你还记得这条消息？
0: 对，好像是有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
1: 太可怕了。你想你的吃饭学习睡觉休息，你在网上挂着的时间会更长。
0: 没错，
1: 现在很多的小孩我看那手机是没有办法离开的。就是动不动的就刷两下，这就是成瘾的状态。很多的小孩吃饭，我看父母也是，就很小的 baby
0: 塞给一个 iPad，
1: 说他就不闹了，他就自己能吃了。
0: 嗯，
1: 但是那不对的，对不对啊？这是不行的啊！他的眼睛的发育健康，这都是硬件。我们看到视力发育，然后这个精神的状态，但是更多什么是心理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对吧？我自己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我在干事儿的时候，给他一个，让他看看宝宝巴士，看什么小猪佩奇，他就能坐在那都看定了，都很安静。其实减少了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真正的互动和
0: 精神毒药，
1: 太可怕了。你别说小孩，咱们自己现在也是中毒一身。
0: 没错，
1: 对吧？天天用手机用的是，敢打开自己的屏幕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吗？你会发现很恐怖哈，是，真的是不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您身边有没有遇到过同类的这种情况？您是怎么样来看？那么同时抛出一个话题啊，就是您认为社交媒体是不是在荼毒着新的一代？您是不是支持16岁以下的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然后听一听大家的想法，然后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建议是什么，
0: 对，
1: 以及像民意调查是如何来反馈的。
0: 是的，
1: 行吧，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

0: 糖，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如何有技巧地结束租约，如何合理评估有宠物的租客，都让房东苦恼不已。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一站式解决您的出租屋烦恼，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 查问详情。
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啊，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刚刚的这个话题，抛出来来问一问大家，对于家有学童的孩子上社交媒体时间过久，受到社交媒体影响更多，您是怎么样来看的啊？我相信啊，大部分的家长都会担心孩子过度的沉迷于网络，网络之上什么信息都有。那么也随后看到了，包括在澳大利亚和多个国家都有在试行或者是希望推行到的，是对于青少年16岁以下使用社交媒体的一个禁令。可是这真的能够阻碍住孩子们的发展吗？澳大利亚的这个推行啊，现阶段已经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咱们说怎么说，一个成果或者是一个结果了。很多人都会说澳大利亚这一波啊，确实是玩的已经这个政策是有所夭折了。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民意调查之中，80%以上的父母其实都支持对于社交媒体进行严格的管控的。
6: 没错。
5: 我们来看啊，包括我们在一年之前看到呢， Luxon 就曾经公开的支持限制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政策的一个落实。
6: 没错，近日呢，新西兰本地媒体 Staff 的总编发文称，他邀请了全国民众分享看法，包括家长、老师及青少年本人。在这份调查结果中呢，显示高达85%的受访者支持执行禁令，仅有15%的人反对，而且不少家长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出手的时候。47岁的这个建筑师 Chris 呢，也是一位参访者，他表示禁令无法100%阻止孩子翻墙使用社交媒体，但他至少能释放一个明确的讯号。他说，这不仅是限制使用，更是提醒家长与孩子重新讨论为什么政府会认为社交媒体有风险。
5: 没错，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我，因为我就是一名家长啊，我是觉得了胜于无了。
6: 对，
5: 虽然在这个改革之中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没有取得很好的预期的效果，但是总好过让一些自觉的孩子是可以觉得上社交媒体是有压力的。
6: 对，
5: 他会知道哦，这一个行为是我这个年纪不允许的。为非作歹的人永远都有，不符合规定的人也永远都有，但是你起码让孩子在他10几岁的年龄知道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去负责，
6: 对，有一个信号，
5: 是不是这样子哈？那我们来看到啊，还有更多的这个参与到调查的22岁的一位员工是这样说的，他说禁令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他说真正的问题是出于社交媒体平台本身，而不是用户的年龄。他甚至担心，因为你看22岁，他应该还是蛮代表年轻人的这个声音的哈。他说如果未来必须绑定政府身份证才能登录社交媒体，那也会严重的侵犯个人的隐私。他认为政府应该更加强硬的立法，要求科技公司加强内容的审核，而不是直接禁止年轻人使用。其实我是比较站这一派的。你想真正的解决，你必须要向这些金融的大佬、科技的大佬发起法律的一个挑战。虽然也许不能够完全杜绝，但是你起码在政府的意识之上你是有向他们进行施压的。
6: 对，
5: 如果单纯的就靠禁令，就靠家长管孩子，孩子怎么着自己在逆反，那这就是一个挑战道德底线了。甚至我是认为，如果他10几岁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违法我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的话，未来的话他竟会对于更多的立法其实是保持着一种漠视的或者不痛不痒的态度了。
6: 是的。 这位呢，还有一位受访者是一名59岁的音乐人，他认为呢，社交媒体本身并不是坏事儿。他说，有些年轻人在网络上学习机器人、手工，甚至各种知识技能，如果全面禁止呢，可能会让孩子失去获取知识的一个渠道。他认为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家庭的教育。他说，陪伴孩子了解谁在影响他们，比简单的封禁更加重要。
5: 是的，那我们来听听大家的看法啊，您会认为这个社交媒体是怎样该封该读，政府应该把力发到哪里呢？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多个国家都在讨论甚至是推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的额外的限制措施。新西兰到底会不会跟进，到大选之前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动态，不知道哈哈，欢迎大家可以发表您的看法以及说法。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广告之前我们先给大家再来更新一下的是我们在金融方面的更多的一个数字内容。那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在股市方面，特别呢是在我们的给大家看一下哈，在股市方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油价的方面哈。那油价方面，我们看到在收盘的时候，价格是96.60美元每桶，还有金价的价格收报的时候呢，则是4523.20美元每盎司。美股在收报时，我们看到啊，三大股指都是齐力涨，当然可能是特朗普在周末的时候确实是重磅发声。觉得跟霍尔木兹之间能够谈妥了，现在又被光速打脸，不知道开盘之后会不会跌得挺惨的哈。道指上涨0.58%，标准普尔上涨0.37%，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19%，还有欧元区我们来看到的是 DX 指数上涨1.15%，富时指数上涨0.22%，CAC 指数上涨0.37%，上证在收报的时候上涨0.87%。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1:3.99，美金对人民币是1:6.79。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提醒您投资这件事儿还是需要谨慎的。随后将会是我们的整点消息以及张议员的民意连线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4: 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首先是跟安全方面有关，我们来看到极端主义现在渗透新西兰，前新西兰 SAS 成员警告，新冠疫情之后，新西兰的政治对立正在加深，也要防范独狼式袭击的风险。
6: 是的，威胁超过基督城恐袭，新西兰穆斯林社区陷入20年来最大安全危机。新西兰穆斯林社区称，当前受极端主义威胁达到20年来最高水平，网络仇恨言论泛滥，青少年激进化趋势凸显，社区呼吁政府加强立法与安保支持。
5: 再来看到的是，一周之内在奥克兰多所高校以及艺术画廊接连收到了炸弹威胁邮件，并且出现了紧急疏散，警方展开了 Arena 行动，初步判断威胁多为恶作剧，而且是疑似来自于海外的。
6: 是的，度假变家暴，日本游客因护照问题在新西兰伤人获刑，一对日本夫妻在新西兰进行房车旅行期间，丈夫因护照问题酒后对妻子进行施暴，并且拒绝执法，法庭最终对其下达行为保证，罚款500纽币，夫妻后续将按照计划进行出境。
5: 另外的消息同样也是跟少年有关的，最新的数据显示，新西兰因为酒精、毒品、携带武器被停课的学生数量持续上升，教育界称问题是社会压力的缩影，专家也是呼吁完善心理支持，而并非只靠处罚来进行整顿。
6: 是的，80%民众支持对16岁以下青少年禁用社交媒体，新西兰未成年使用社交媒体引发严重争议。新西兰的一项民调显示，85%的受访者支持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反对者则认为应该管控平台而非一刀切，各方对政策落地的看法不一致。
5: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警方又爆了一个惊天的大瓜，就为了 KPI 啊，伪造酒驾驾驶。有人说这条消息我知道，不，这是一个近新的版本，您是不是还停留在3万次造假？现在随着调查的深入，新西兰有超过4.2万次酒精呼气测试记录异常。那么涉事人员被认为是为了达标而违规登记，交通局一度冻结资金，涉事的警方和交通部门对此是各有回应的。
6: 是的，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呢，新西兰国民猕猴桃品牌加配年销售额突破59亿纽币，红心猕猴桃成为销量冠军。加配的2025年至2026财年全球销售额创纪录，达59亿纽币，种植户收益同步上涨，海外业务扩张，公司提出2035年打造全球健康水果品牌的目标。
5: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是新西兰的口音，你会觉得新西兰的口音有点土土的，有点难听吗？我们要来溯源一下了。研究发现，新西兰的英语是英国多地口音、澳洲英语以毛利语融合的结果，奥克兰也是口音形成的核心区域，如今当地年轻人的口音也随着移民变化更趋国际化。
6: 是的，在经济方面呢，奥克兰多位玩家赢得乐透大奖，新西兰乐透本期2000万纽币头奖公开，但奥克兰呢有多位玩家接连中得50万纽币一等奖以及20万纽币附加奖，下周三呢头奖将累计至2300万纽币。
5: 好的，祝大家好运了哈！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大家通过我们的 FM99.4 的调频来收听收看。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将会是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
3: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7: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国会议员张俊浩博士联手 BNE《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张议员民意连线栏目，每周一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5: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每个周一大家都喜欢听的啊，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欢迎我们的 Carlos， 欢迎你的到来。
13: 各位观众早安。
5: 是，这一周势必是会非常忙碌的一周啊。
13: 对，
5: 财政预算周。
13: 对对对对，对大家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周吧，就是这个我们看见预算怎么样影响的我们的生活啊，我们国家的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5: 是，虽然我知道这一次的预算已经铺垫了很久，似乎还是以省钱、省钱、省钱为主，但是还是在里面看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对于省状的投入。
13: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这几年的经济还是有很多改善的空间吧。
5: 嗯，
13: 所以我们的预算不会有很多。预算给很多不同的服务，所以我们还是用节省来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们要知道，最近我们一直也要送一些设施给大家知道，这一期预算呢是重点是什么。特别是这个，我们相信上个星期大家最高兴的就是那个预算给我们省庄这个服务大幅的提升。
5: 而且我看你其实前一段时间才刚刚去过省庄，跟他们有所沟通。
13: 对，因为其实省庄在我们去那边也做了很多，为我们市民做了很多服务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服务，所以我就去。其实我每一年都会去跟他们去建议上面，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我们需要改变的事情。然后，当然他们有跟我们说，其实 Carlos，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地方去做一些我们说做一个 hub， 还是做一个中心给他们的医疗车可以在那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财政预算就把。部分给去做这个，我们叫Auckland 那边有两个emergency hub， 就是给他们有一个地区可以放，因为我们知道的是他们找不到地区的话，他们要在他们的现有的一个地点去大家的家的话，时间可能会延长，
5: 没错，
13: 所以我们需要在其实每一个新的区域，每一个人多的区，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个购物中心，那他们才可以来最快的时间去提供他们的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医疗里边。 每一分钟耽误都会影响到病患者这个购置的机会。
5: 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争分夺秒。
13: 嗯、
5: 所以省状能够有更多的 hub， 也就是说更多的站点、
13: 嗯、
5: 对于它覆盖这个周围的这个区域的辐射半径来说，其实是会更有帮助的。
13: 当然不止除了个 hub 了，我们要知道重点还是前线的人员。
5: 是，
13: 所以这其中那个3500万。这个拨款给他们的时候，是包括他们要请一些前线的人员。
5: 明白。
13: 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政府的机构里边，他们一个最大的问题说 ，Carlos，、
5: 嗯、
13: 对啊，你是把钱好像拨得给我们，但是钱没有放在我们前线里边，所以他们就一直会怕，哎，会不会把那个 management group 拿掉？就好像我前上一个星期去了一个消防局那边、
5: 嗯、
13: 因为我们最近在国会里边这个也是做一个探讨讨论这个消防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改变嘛，不是甚至就是整个我们叫消防的一个 department 的一个改变，因为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钱不是没有给他们、
5: 嗯、
13: 也是他们就说哎，那些 board member 自己把钱的他赚的工资调得很高、
5: 嗯、
13: 他们这些在后边这些叫board member 嘛，他们就没有把前线的把资源放在前线里边，还有就是说，哎，他们把这些消防车嘛，他们就买的是错误的引号、
5: 嗯，
13: 就是买回来之后其实不能使用、
5: 嗯，
13: 所以这些很多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消防员的一个在前线的服务。
5: 当然，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啊，
13: 嗯、
5: 你给我的设备买的消防车型号都是不对的，你自己懒政，然后还要拿最高的薪资，底下的人为了一块钱还要站出来去游行去抗议，
13: 对，
5: 这是一种心态的。
13: 对，所以他们其实也要跟我说，哎，卡老师你知道吗，我们这些消防车的年资已经比较强了嘛、
5: 嗯嗯、
13: 我们时常想说哎，我要拿去维修啊、
5: 嗯、
13: 去 maintenance， 他们都就很敷衍的说哦，你们下一次吧，再过几个月吧，然后这些其实不只对我们公众一个有一个危险、
5: 嗯、
13: 对我们前线人员就是哎，你进火场的时候又是我们的设备不行的话，那他们也是放他们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位置上面。
5: 是是啊，刚刚呢我们其实也讨论到了，其实包括我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有一个疑问想要跟卡洛斯来探讨一下、
13: 嗯、
5: 就是在民众看来，当然政府去不断的修正改革是一个不断要去维护的事情、
13: 嗯、
5: 因为时代在变化、
13: 嗯、
5: 每一个政府部门也在变化、
13: 嗯、
5: 大家的职责应对是在变化、
13: 嗯、
5: 但是你觉不觉得新西兰的政府，我不是说中央政府、
13: 嗯、
5: 我是说地方或者各个部门、
13: 嗯、
5: 它是需要一个更深入的改革呢？懒政的问题、
13: 嗯、
5: 原本的包括上一周我看到 David Small 也提到了监管的问题、
13: 嗯、
5: 说我们监管有很多部门、
13: 嗯、
5: 那他为什么还要开一个监管部哈、
13: 嗯？
5: 那不是让我们的监管变得更多吗？ OK， 这是题外话、
13: 嗯、
5: 但是我想说我们政府的一些监管改革是不是要彻底改变一个部门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13: 其实当我做议员之后，其实我在看这个每一个部门的时候、
5: 嗯、
13: 有很多时候你会感觉我想把所有东西推倒重来。
5: 明白。
13: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点。
5: 嗯，
13: 我们看见很多系统里边其实有很多腐败，很多浪费资源的一个事情。
5: 嗯，
13: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
5: 或者是隐形的腐败。 对，
13: 对
5: 吧，你的意思应该
13: 是。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些系统完全一下子推倒，因为东西最好我这样说就是最好就是全都可以重来、
5: 嗯、
13: 但是因为这些服务不可以停下来，你要一直提供这些服务给大家。好像我们其实在看那个医疗体制里面，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体制很差劲，没有跟上时代的改变，我们想整个系统把它完全打倒重来、
5: 嗯、
13: 但是你不行啊，因为你这些医疗的服务你一直要提供给大家，所以最后就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最没有效率的一个改变，就是从它一个系统里面慢慢去改它、
5: 嗯、
13: 每一个东西拿出来再改的话、
5: 嗯、
13: 那其实花很多资源也花很多时间。这个就是我做议员就会看出来，这个我感受很新的一个事情就是、
5: 嗯、
13: 很多东西真的是有改变。
5: 是因为民众也有这个感受哈、啊
13: 嗯，
5: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好像在一个已经裁坏了的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你会觉得也已经在一个比较混乱的体制之下改来改去，反而是让原本工作的人也心里面各种不安，然后改来改去你也不知道有没有改到大动脉。
13: 因为好像我们就好像打比方我们市场收房子一样、嗯、有一个很旧的房子你一直发钱去维修它、
5: 嗯、
13: 但是事实应该把它打倒重来的话、嗯、可能会 更有效，
5: 可是政府又
13: 不能够这样。
5: 因为我知道你在做议员之前、嗯、其实自己本身也是企业的一些领导者、嗯、也一直都是社区这种领袖的一个角色、嗯、如果真的权力在你的手中，就是咱们这是一个畅想了、嗯、你当然我们说打倒重来是不可能，
13: 对，
5: 那你会觉得有哪些部门是急需要去改变的，或者是你认为是应该一步一步的改变，还是大家统一，如你的方案是什么呢？
13: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每一个部门都要他们的一个用处在那边、嗯、只是有时候他们用处多少的问题，可能以前我们可能说哎，好像公司一样你越控制的话你可能要请的人比较多一点，你分工可能会仔细一点，但是到一个地步的话你会感觉哎，我是不是请太多人、
5: 嗯、
13: 工作分得太散，有时候明明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现在我有十个人才能出来的话、嗯、那是不是我要重回来把这些人的一个责任重走，就可以一个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5: 嗯、
13: 不是说哎，我把东西全都，当然分工有分工的好处，但是分工太散的话其实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
5: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性，比方说我们都有一些专职的委员会、嗯、对不对，那能不能够比方，当然我知道国会员已经非常忙、嗯、但是我实在不想看到特别多的无用功、嗯嗯、那有没有可能比方说真的是深入到某个医院或者某些卫生局之中，你们去工作一个星期，因为我们这是从工作之中得出的感受、嗯嗯、当你想要去调整一些部门，你要真正进入这个部门，你也要知道他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和日常的经营、
13: 嗯、
5: 哪怕这些经营是做给你看，比方说医疗委员会去到医院里面、
13: 嗯、
5: 我们可以深入的跟他们一起同工、嗯、就同样的工作就干上一个星期、
13: 嗯、
5: 会不会在回来的报告之中会更设身处地的或者听到一些阶层的声音以及把观察更切实呢？
13: 当然这些一定会有的，在你要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工作过的话、嗯，你会比较了解他们的一个工作的环境、啊、
5: 但是
13: 问
5: 题就是你们不一定是在这个环境中工作过、啊、
13: 但是那个问题是在一个打比方说在一个医疗的体系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部位，我们没有可能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的位置、
5: 嗯
13: 啊、我没有可能在护士里面做一周的护士，做一周的医生，还是做一周、嗯、一周的行政，没有可能这样。
5: 那比方说最麻烦的现在就只能是、嗯逐一的去管嘛，比方说不同的委员会、
13: 嗯、
5: 然后不同的人去到、嗯、比方说现在急诊就是最麻烦的、
13: 嗯、
5: 就最严重的，那我们就先去急诊、
13: 嗯、
5: 可以看一个星期他们是怎么做、嗯、即使这里边有演绎的成分、
13: 嗯、
5: 装的这个样子、
13: 嗯、
5: 但是会不会对于部长也好或者是审查委员会也好对于具体问题的了解更深、
13: 嗯、
5: 因为首先我们的移民部长不是移民的出身、
13: 嗯、
5: 对不对、
13: 嗯、
5: 啊，我们自己的教育部长也不是教育背景的 出身，
13: 对啊，所以你这个说的很好，所以有时候我时常都说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移民嘛、
5: 嗯、
13: 所以有时候我感受的东西跟我同事感受出来是不一样的，
5: 对，
13: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较重要一点，但是对他们来说哎。好像只是一个冰山一角的一个问题，所以
5: 你不能够去体会你认知以外的这个环境、
13: 嗯、对，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在一个学习的中间吧、嗯、就一直看就是有哪些问题可能比较影响的人比较多一点的话我们就优先去处理一个事情、
5: 嗯、
13: 但是好像你说的要是有这些工作的经验对我们做一个议员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你真的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时常要说嘛，要是这些年轻人想从政的话我很高兴，但是也希望他们可以在一些拿一些人生的真正的工作的机会才去国会里面去做事，因为你看东西会不一样，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5: 嗯、
13: 但是当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在政府里面每一个部门都有人在这个这些工作经验都有的话那是没可能的，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在整个新西兰里边有不同的行业、
5: 嗯、
13: 当然所以就有不同的议员，好像我有些朋友、嗯、我有些同事他主要发声的是为农民去发声，因为他们就是这边的出来的，所以其实每一个议员就是你选他的时候、嗯、你要选一个可以代表你自己区的议员出来发声，这个
5: 是
13: 重要。
5: 但是你内阁任命的时候也不归我们管呐、啊，内阁的任命的时候还是会把非移民的人作为移民的部长、
13: 嗯、
5: 你还是会把 非教育领域的人去做教育的部长、嗯、对不对？民族事务部、多种族民族事务部，那还是会、嗯、会还是会有一个 非多种族的人来担任、啊、
13: 对，所以其实每一个部长下面他们都有一个我们叫意见组吧，就是给他们出谋献计，给他们一些资料。但是有时候我在其实我要站在那个医疗委员会的时候要是在看嘛，于是我们全都是从医疗背景出来的话、嗯，有时候我们看东西要是挺主观的，
5: 明白，
13: 还是需要一些客观的一点给第三方去看这个事情，其实出来的效果。所以就说有时候有不同的声音、
5: 嗯、
13: 对我们来说是做东西会比较好一点。
5: 是，
13: 所以我实际上在区里边跟大家说，我不介意你过来骂我，但是你骂完之后你给我一些意见，
5: 是，
13: 我们是在从不同的声音把我们的政策定出来，那就可以受惠更多的人。
5: 因为我们是真切的殷切的希望政府不要总是、
13: 嗯、
5: 咱中国话叫做闭门造局、
13: 嗯
5: 啊、在家里面自己去想纸上谈兵、
13: 嗯、
5: 如果更深入，哪怕只是改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推、
13: 嗯、
5: 可能这个衔接感会更好。比如这个教育改革、
13: 嗯、
5: 其实教育改革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期待的、
13: 嗯、
5: 但是出来了之后老师不同意，校长不同意，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虽然国家党一直在说大家都是反馈很好，可是我们也看到新闻之上、
13: 嗯、
5: 大家的反对，现在重新的一些改写、
13: 嗯、
5: 不推翻但是改写，那就证明它是有问题的，对吧？
13: 然后这不可能这样说吧，因为其实我东燕，我以我所知道，其实很多老师会走过来跟我说，东燕，我有一些反对的意见，说，哎 ，Carlos， 你们是不是这个重心放在这几个方面，其他东西好像也应该要多一点关注才对吧？你不能够只是注重那个读书啊、数学那、啊、方面，其他发展还是挺重要。但是也有很多很多老师会过来说，哦 ，Carlos， 早就应该这样子。好像我最近
5: 那为什么我们要改写呢？改写部分的内容呢？
13: 因为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个事情，我一直都说了，没有东西是 one solution fit all, one size fit all、
5: 嗯、
13: 就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一个政策可以去、
5: 嗯、
13: 适合所有的人、
5: 嗯、
13: 总有一些人会因为这个政策的问题，可能政策的改变、
5: 嗯、
13: 已受到一些影响，
5: 明白？
13: 好像大家会说，哎，我来教育来做一个例子吧、
5: 嗯、
13: 哎，我们普遍我们华人会觉得，哎，我们现在的重心放在这几个项目上面，哎，是挺不错啊、
5: 嗯、
13: 我觉得，哎，我们的孩子以后出来的竞争力会多一点、
5: 嗯、
13: 但是我爷爷会跟我说，哎 ，Carlos， 但是你是不是这样子就不注重这个音乐的一个、
5: 嗯、
13: 培养？哦，那我们以后我们在新西兰的音乐家就会比较变得更小，但是你就要，然后我其实我要跟他们说，是的，我知道这样子的政策的改变会对你这些音乐的教育里边会比较偏小一点、
5: 嗯、
13: 但是你要想一下，在我们整体的一个社会里边，我们音学家建的比例是多少、
5: 嗯、
13: 又是我们重心是放在音乐的话，那其实会影响的人会更多。所以我就说，从来都没有一个我们叫 one size fit all 的一个 policy， 所以总有一些人会因为这些政策的改变，你觉得，哎，我是不是不受重视？然后他们就会生心硬去反对。但是你看看整体来说，你要是你可以选的话，你会觉得要数学比较重要，还是音乐比较重要一点？
5: 嗯，
13: 当然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些我们叫基础的一个科目里面、
5: 嗯、
13: 我们还是有比较重视一点才对，但是不是代表音乐不重要，还是有这个需要。
5: 那你自己也是博士、
13: 嗯、
5: 对吧 Carlos、
13: 嗯、
5: 其实我就说觉得每次很亏待他、
13: 嗯、
5: 因为我都应该说张博士、啊
13: 哦
5: 哎、对，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学术出来的、
13: 嗯、
5: 那你自己看到现在政府对于大学特别是一些研究他的支持就是变少了呀？
13: 他其实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
5: 嗯、
13: 其实在我都也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要转去不同的工作吧、
5: 嗯、
13: 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这个科研的项目里边很多时候都是靠政府的基金，
5: 对呀、啊，
13: 我们这些私人的投资比较少一点，
5: 是、啊、
13: 但是在我们这个体制里边，当不同的我们很多学生毕业之后，我们想就业的工作的机会相对来说需求比较多一点吧、
5: 嗯、
13: 但是政府没可能一直在这个行业一直在扩大发展顺序、
5: 嗯、
13: 所以也会对我们自己有一些影响。当然在我现在看来的话，我也是希望我的同事做得变得更好但是也知道我们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新西兰独有的体制、
5: 嗯、
13: 也是因为说也可以说一些 意思有时间我可以说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个 ACC 的 system，有时候我们要发明 ACC， 这些对我们市民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吧，你们可能去买月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对我们科研不是一个好事。我们科研会觉得，我们就很多科研的公司会跟我们说 Carlos， 我们放这么多钱去投资，但是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市场，因为你有这些不同的系统，你我们的回报其实很低，然后我们没有在需要在新西兰里边投资了，然后我们去美国，因为去美国的话，我们有些月本一出来，他们就可以拿回他们把他们的成本全拿来，所以其实你看见新西兰有他自己本身的优点。也可能是因为这些优点会把我们某一方面的行业的发展去影响，所以 ACC 发明是对我们大众来说是一个好事，但是对我们这些我这些月本研究的，其实就会对我们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5: 所以政府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吧？就是要雨露均沾，做出选择。其实我
13: 鱼红掌不能兼得嘛。
5: 那为什么会选你们？就是因为你们会更有智慧，必须要做出选择，这是没有办法的。那对吧？就是有两个小孩说，我不可能手心手背一样重，那你一定要去权衡，这才是政治智慧哈。好，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在上周有消息出来说，莫迪也就是印度的总理将会要访新西兰，是确有此事吗？没有确定，但是是有这个消息吗？
13: 我在这东西我们一直不能够说出来了，因为保安的原因我不能说，但是他是够，在我们所知道他是会过来
5: 的，他是会过来的，
13: 对对，所以也是第一次有印度的总理过来，
5: 是
13: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这一届的政府，其实我们真的很努力去跟，不只跟印度了，其实我们跟很多不同的国家的关系也是加强了很多。
5: 明白。那好，那我想知道现在在国会之中，新印自贸协议推进到哪一个阶段了？
13: 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在立法的阶段，我们
5: 立法的
13: 阶段。所以我们会把所有事迹写下来之后，就会把它放进国会里边。当然我们跟印度的文件夹已经全都已处理好了，
5: 但是我看现在应该是已经二读了，对吗？
13: 没有
5: 还没有二读，
13: 有，
5: 但是是咨询委员会
13: 都没有，
5: 都还
13: 没
5: 有，
13: 或者一读都没有
5: 啊，但是已经有这个民意的反馈，已经在前几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关闭了。
13: 当然有不同的他其实以后在其实有不同的阶段，他也会有公众的咨询这样子。
5: 明白。
13: 他之前那个他这一个是 FTA， 所以跟我们其他的有一点不一样。他是在那个咨询的时候是说，大家会觉得我们在修订这个草拟这个协议的时候，大家需要的是什么？特别是在这个出口商那边，我们很多农产品商那边，你们希望是得到什么东西？所以那个讨论的那个公众咨询是有一点不一样。
5: 是，但是最近这几周和印度之间的投资好像坏消息频传哈，比方说特斯拉几年下来还是这个放弃了印度的市场，然后包括新加坡这边也是和印度的贸易搞得有些头痛。那你觉得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国家党政府，有没有做好这样的预期？就是我们有没有plan B？虽然发展着自由贸易，我是非常的理解，但是如果比方说达不成不达标，
13: 当然我们知道每一次去其他国家投资，他们有自己的体制，他们我们需要把我们做事做生意的一个模式去带出一个改变，好像那个时候我们也记得。当我们去很多新西兰的公司去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多是碰钉的，因为他们跟中国的文化不一样，他们不知道生意的模式怎么样去合作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一次跟印度会一样，还是会有一个过度的磨合期，我们会双方去磨合大家不同的经营的模式，然后达到一个未来最理想的一个路线。
5: 明白。好的，没问题哈。那另外的消息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务体系的改革的问题，我看到我们的财政部长 Nicholas Willis 也是在上周提出了新一轮的公共部门的改革方案，重点的是合并政府的一些机构，扩大 AI 和数字的一个应用，并且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之中把这个公务员的人口控制在全国人口的1%以内。我很想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其实又跟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整合有关了。
13: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未来的方向吧，好像我们有很多 AI 智能人工的事情，其实不止在我们政府部门里边，对很多商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也是把我们很多 工作的职位就是不再需要了。
5: 嗯、
13: 所以也是为什么今天晚上我有一个 AI 的 meeting 啊，当然就是顺便宣传一下吧。
5: 嗯、
13: 就是今天有一个 AI 的 meeting 啊，我们有 Microsoft 的人来跟我们说一下、嗯、AI 怎么样去影响我们整个社会里边就业的机会，还是未来的教育的机会。因为其实我真的跟很多行业里边谈过一下，很多都会说，哎 ，Carlos， 我现在很多我们叫 junior 的一个。工作的职位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在这么多的人手了、
5: 嗯、
13: 那对我们未来那些年轻人的就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嗯、当然这个也是未来是对我们政府的部门其实也有一些影响。好像其实我当然我不记得是哪一个部门了，但是其中一个政府机构过来好像是就是没有记错的是那个什么 disability health and disability 的一个 agency 过来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哦，因为他们的系统没有更新，他们还是最用最原始的，还是用手写去把东西记录下来。
5: 嗯，
13: 哪里就知道有很多我们在工作上的效率还有很多提高的一个空间、嗯、
5: 那我特别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公务员，因为公务员它是分布着不同的工作的种类、
13: 嗯、
5: 对不对、
13: 嗯、
5: 那如果这样子说公务员可以缩减都用 AI 更多的去取代、
13: 嗯嗯、
5: 那国会议员是不是也可以缩减用 AI 去取代、
13: 啊、
5: 那各类的工作岗位是不是也可以用 AI 去取代，都要去缩减、
13: 嗯、
5: 那我们的就业率我们的失业率我们的这个劳动力市场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
13: 对，当然就这个正好说，哎，是不是我们议员那边也可以缩减一下？我们议员的一个员帮助我们的员工，其实
5: 你们也算公务员，
13: 我们都有。对，其实大家有讨论过，好像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东业部子上边有说，哦，有一些议员其实已经用 AI 去问问题啊，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其实你会这样
5: 想，你们觉得这很可怕吗？他为什么要用 AI 问问？你都不应该自己思考吗？
13: 对，当然拿一个议员最后就给人家拿来当笑话来说嘛，
5: 当然
13: 你不能够，当然，所以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要知道。技能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事情。我自己，但是我一直其实跟那些年轻人说，我们其实不同的时代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可能只是有一点不一样。好像我父亲的年代，我父母的年代，我们有很多机器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把一些低技能的劳力的工作机会全拿走、
5: 嗯、
13: 他们也适应的时期去改变、
5: 嗯、
13: 然后到我们这个我这个年代吧，好像电脑出来比较多一点、
5: 嗯嗯、
13: 我们那些很多文书的一个以前的工作的岗位也是没有了，然后到最近这一个年代我们出现技能的事情，当然也会把一些工作的模式改变，把一些工作的机会拿走，这个我们也是知道。但是我们从历史上面看，虽然会做出一些改变，但是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工作的工种出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人类其实是挺厉害的，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的话、
5: 嗯、
13: 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改变去适应力去，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当然我们要再回去看历史的话，有一些我们跟不上改变的话，也是真的会给这个时代去改变、
5: 嗯、
13: 所以当然在政府的立场里边，我们一直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改变、
5: 嗯、
13: 同时也是有时候要回去看一下、
5: 嗯、
13: 给这些可能跟不上去的人，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5: 嗯、
13: 怎么样帮他们重新去就业、
5: 嗯、
13: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5: 那回到我的问题，如果公务员可以要减到人口的1%、
13: 嗯、
5: 我们的国会员要不要缩减？
13: 哇，这个当然我觉得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最重要是大家也是觉得我们这些议员做事没有真的可以帮你们发声音、
5: 嗯、
13: 还是没有做到你们预期的东西、
5: 嗯，
13: 我觉得其实跟其他工种一样，你觉得我们做的不好、
5: 嗯、
13: 你可以当然可以选其他人、
5: 嗯、
13: 也是可以把我们工作的位置拿走、
5: 嗯、
13: 也是有可能的一个事情、
5: 嗯、不，因为不是民众想要让公务员去缩到1%、
13: 嗯、
5: 是政府的决定、
13: 嗯、
5: 那政府有没有先从自己去开、
13: 嗯、
5: 中央政府我的意思是哈、
13: 嗯，
5: 有没有先来开刀呢？
13: 应该这样吧，我作为一个选区议员、
5: 嗯、
13: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我当然我说自己比较好，但是我工作的时间
5: 你确实很好，
13: 对，我工作的时间已经其实也是挺长，
5: 明白。
13: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我真的不时间不够去了解我选区的每一个人、
5: 嗯、
13: 因为我选区其实我很想是去每一家都去跟他们 沟通，但是当你有14000个家的时候，在我选区，有时候我真的做不到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跟他们去聊一下，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还是我照顾的人群的数字还是挺多的。
5: 其实我要跟大家说，选区议员真的是格外忙碌，他比排名议员我个人认为会更忙。当然我们说部长啊，然后这个有这个更大部门的管理，这个肯定是更忙，但是在其次在我心目之中就是选区议员了，因为他需要负责的事情非常的多，而且他要照顾好选区里面的各行各业，还要 knock， 就是 door to door 的这种去 knock。我是真的这么多年看下来，就是说 Carlos 是一个不太会就是说自夸的人，但是我认为我应该在这个平台之上来说一下他的工作的一个努力哈。好 Carlos，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说到的，就是我看到这个跟医管局有点关系了哈。新西兰的药品管理局最近提议说是要取消毛利人和太平洋岛民在部分二型糖尿病上的优先获取权，当然前提是人人平等，但是我想说这个族群它本身就是高危的高风险的或者是高患病率的一个人群，所谓的取消优先权和实际上他真的病得很严重会去有什么不同吗？
13: 首先大家我可能一直在里边的争拗点是觉得哎，我们要人人平等吧，我们是说 equality， 就是我们的寿命，我们希望是每一个族裔的寿命都是一样，
5: 明白。
13: 但是我要反过来就说嘛，但是他们的寿命可能这些毛利人啊太平洋岛裔的人的寿命可能会短一点，不是他们这个族裔的问题，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的模式去带去改变。因为我觉得公平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大家付出都是一样，我们收获是应该是一样的。但是
5: 认同，
13: 就是所以就说，就是他们在医疗体系里面，他们照顾他们自己的生活跟我们华人一样的话，但是他们出来的寿命比较短的话，当然这个我觉得我可能是不公平。
5: 对，
13: 但是现在问题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你会说，哎，他们是有这个他们寿命比较短一点。但是我重复一次，不是他们寿命短，不是因为他们是岛人还是毛利人，他们的寿命短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节制，没有去。
5: 我想打断你一下，但是这也有遗传学呀，这个东西是，你当然说你从现在开始要求他们都健康饮食，这个健康作息没问题，但是它其实还是跟我说人种族裔有一些关系的，对吗？
13: 当然刚才我说的是整体来说，就是你说糖尿病的吧，当然这个我是专家了，就
5: 是
13: 我读了这么多年嘛，
5: 你的专业呀，
13: 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啊，其实我们华人自己本身的一个，当然我也知道华人我们糖尿病的比例也是比较高，
5: 是特别是遗传这种二型糖尿病，
13: 对
5: 不对？
13: 特别是第三型的时候我们怀孕的那一个，其实我们的风险比其他人高，所以你也不能说我因为毛利人跟太平洋是他们的一个基因的问题，其实我们就是你跟我跟大家说，华人特别是华人的女性的话，我们这个胰岛素，我们这个 pancreas 的一个功能，其实可能比其他种类更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的女生在怀孕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血糖的数字也是偏高的，
5: 特别容易妊娠糖尿病。
13: 所以当你跟我说，哎，哪一个族裔是不是遗传他们的基因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华人的寿命还是可以比他们延长很多，是因为我们真的会关注自己的健康，会关注我们时常华人都说养心嘛，我们都会去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去令到我们健康更好。所以有时候我不觉得，当然我们就要看了，就是你不论是华人，不论是印度裔，不论是太平洋岛裔，还是毛利人的话，就是他们对医疗有这个需求，我们都应该要尽力去满足这个需求，去真的给他们
5: 我其实主要问题是我不太明白所谓的优先权和按需给予治疗的差别，你知道吗？因为优先权是什么，是他们有更多的排查，优先的一些年龄，似乎我不知道，但是应该就是说这个有，就是你一旦被监测确诊之后，你就是会得到治疗，像生病了我们在急诊也是。
13: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在普通的一个认知里边，但是要记得，我 我三年前去竞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说的最多是什么吧？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就是说，在前工党政府里边把医疗分等级，我们就是看什么人有优先的去治疗。
5: 明白。
13: 这个就是我们很反对的一个事情，我们觉得人不应该按照他的族裔去排名，把我们的肤色定了我们是怎么样，什么时候接受治疗。但是当然在现在，在我的医疗没有为了变，其实我看见很多，就是当然我们有很多基金会放在这些住院里边，因为他们可能万病的数字比其他人多一点，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说，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是不是要给他们多点资源，给他们更容易去接受治疗，所以都会有这些争拗。所以在我们在讨论当中，我们时常都会争拗，那为什么我们阿月没有什么接受治疗？好像大家最近在看我的脸书里边，有段时间我也在骂这个Mental Health Commissioner， 为什么他的 report 里边就只有他的报告里边就只有牟利跟毒人的一个问题被人家放出来？阿月，我要问他是不是不重要？他说没有，是很重要啊。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整个报告里边一个阿瑞的字都没有说过？你就看出来，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医疗体制还是存在一些不公平的一个事情。然后我时常也会说了，我不希望去用一个不公平的一个体制去改变一些现有的不公平的现象。
5: 你知道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从非常这个上帝视角，或者是说一个大格局一点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世界之上，或者我们的政策之中，就是应该审时度势，量体裁衣。比如你刚刚说到的，我们在比方说这个 mental health 的问题，比方说在妊娠糖尿病的问题，我们本身的体制会出现到的一些问题就应该被政府重视而放进去。那包括毛利人他们的饮食结构也好，现在的遗传基因也好等等，那在某些问题上应该，因为为什么不管他是毛利人、岛民、华裔啊，这个印度，然后或者是欧裔 whatever， 对，但我们一视同仁，都是这一个族群，不论他的肤色族裔，他需要被优先。那我认为这个是政府应该去做平衡，而不是华裔觉得毛利人抢了我很多的优先。大家能明白吴曼的这个逻辑吗？
13: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要是在回去说，我们要发心，我们要选一些议员去发心。好像因为可能之前华裔在医疗里边人比较少一点，可能没有人吧，他们的重点就放在其他族裔里边，然后好像现在我就过去就一直在发心这样子。
5: 是，
13: 但是要是我最，刚才你说的东西要是我觉得很心痛的一个事情，大家其实不知道，就是因为有这种概念，你会感觉我们这些移民的感受会说，哎，你好像还不懂我是一个新西兰人呢。
5: 没错，
13: 你好像懂我一个爱人一样。
5: 这是大家明白吗？我们在讨论着谁谁谁要去除掉人人平等。你知道，在你的人人平等的这个擂台上是没有你的。你在那边说，我支持人人平等，我支持我要把谁的这个优先权把它拿下来，把它回归的社会资源。我们以为我们就会平摊了，不是的，我们并没有被重视。大家明白我这个生气的点吗？
13: 所以有时候我要记很生气，我跟他们说嘛，你们时常都说，哦，你们这些移民过来拿了这个居留权之后，你们就可能去澳大利亚，但是你要想过吗？就是因为有这些现象出现，我们的感受就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
5: 没错，
13: 那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5: 是，
13: 他们就没有想过这些后果出现。
5: 没错，
13: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不只是单单我觉得，哎，你要重视这些族裔，但是你会感觉令我们这些移民，就是这个就是我说我跟其他议员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移民，我就不觉得你没有懂我这个是
5: 自己人，
13: 我是一个中国人还是新西兰人，我也搞不通哎，这个我明明觉得住了二十差不多28年，但是在他们的眼中，我好像还是不是新西兰人，
5: 还是个外人。
13: 对，然后为什么会留在这里？然后我不如去找不同的发展了，去一些好的地方，去澳大利亚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人的心态，我们要不要留在这里的一个原因。
5: 非常感谢卡洛斯啊，肺腑之言。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性情了一些，非常感谢你的到来，谢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卡洛斯的，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联系卡洛斯的办公室。那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再见。
13: 好，谢谢。
5: 好吗？谢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爱纽西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0: 松学习，愉快生活。
1: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3: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8: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9: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3567，大小包裹拼箱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3567。
0: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警方造假的问题哈，这问题挺严重。上一次我的记忆里边还是停留在警方为了达 KPI， 不，其实他一开始没说是为了 KPI， 他说的就是有30000份的酒驾是有问题的，
11: 对。
10: 后来又查，又是暂停资金，后来又查完了，又恢复了，但是现在爆出来了，为了 KPI， 这个造假的数量达到了45000份啊，这是42000份，这个数字。我们来看到，这是最新曝光的一份独立调查的报告，全国范围内被认定为异常或者不规范的酒精测试呼气的这个测试数量已经是超过了42000次。
11: 没错，这份报告呢是由新西兰交通局委托工程顾问公司 WPS 完成的，并且在上周五正式公开。事件呢最早是始于去年被媒体 RNC 揭发的一份报告，当时呢新西兰警方内部正在调查约 130名警员，因为他们涉嫌将部分酒精测试错误记录甚至虚假登记。这些测试呢，原本属于警方道路执法的重要指标，也就是 KPI， 也直接关系到政府对警方的一个拨款。事件曝光后呢，新西兰交通局一度冻结了警方约1200万纽币的道路执法资金，直到警方真正确认了完成测试目标，才恢复了这笔拨款。
10: 那么当时调查团队最初的时候怀疑多

0: 达11.1万次的酒精是存在着异常的。那怎么样去反述，怎么样去排除呢？研究人员啊是采取了两种分析方式。第一种是重点查看极短时间内连续完成的大量测试。怎么这一段时间你工作效率这么高啊，咔咔的就完成，那就有问题，
1: 对，
0: 就查。
1: 这么多人吹气儿了。
0: 怎么这么多人吹气儿，怎么完成这么快呢？熟手是吧啊。后来啊在这个来这个大量的来看，那简单的来说啊，系统就发现速度快的几乎不像真人在排队吹气，你不可能嘛。调查人员说，那就意味着部分测试根本不是针对着真实司机而完成的。不过警方不服，说不对，我们唯手熟耳，跟那卖炭翁是一样的哈。警方就认为了，如果对于检查站运作效率很高，20秒内完成一名司机的测试并非不可能，因此这一项分析方法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结果呢，这调查机构啊就把这一部分的分析结果给剔除掉了。
1: 是的，新西兰的
0: 打不过躺平。
1: 对，打不过就躺平了。对，这20秒完成一个司机是不是有点忒快了吧？
0: 你不是数都得数1到10吗？
1: 对，
0: 不对啊？你还得停下来呢，还得说两句话呢，吹气儿，还得拔管呢，对不
1: 对？
0: 我是这么想的哈。这个调查机构也是不够硬气，就应该让警方把那一些人都拿过来，咱们做一个单项测试。达到20秒能够完成，就你给每一个组20个。人做测试，咱们来模拟，咱就为了求真假嘛。咱既然调查，要调查到真伪，你就警察，你就抽样，对吧？调出来20个人过来，然后做抽样测试，每一个人在短时间之内，你要看覆盖的时间，比方说1个小时之内都是20秒一个，20秒一个。那你就做一个测试，你看他们达标率是多少，
1: 是的，
0: 按照达标率去反诉，这个是不是就更有迹可循了？
1: 嗯，
0: 明白吗？我查出来大量的时间段，比方说有100个时间段都是在1个小时之内20秒一个做完的测试。好，那么我就在警察之中随便的取样，警察里面现在多少个人，我们就随机取，比方说取20个人，让他配合测试，
1: 对，
0: 给他们每个人1个小时的时间做模拟的酒驾，他们一定是有这样的测试的，不然的话平时怎么培训嘛，
1: 对
0: 不对？你就做测试嘛，你看他们这20个人的通过率有多少，从而算出百分比，带回在调查之中，
1: 没错。
0: 你只能这么评分，老师也是这么评分的，是不是这样子？那犯罪的这个成果也是这样子的，大批的莫名的资金的涌入，你不是也都会把它视为是这个犯罪所得吗？
1: 对啊，
0: 对不对？百分比怎么算？你不是也要给一个测试一个比例吗？
1: 嗯，
0: 对啊，不是不是？
1: 嗯，
0: 你就找20个警察出来，
1: 直接把数据剔除，
0: 测试直接剔除了，那也 whatever。那依旧在剔除的前提之下，是42000次。
1: 对。不过呢，也这组数据也远远超过政府设定的目标。交通局表示，在2025年7月至2026年3月期间，警方共完成了317万次有效酒驾测试，比目标高出约70万次，超标比例为28%。因此呢，目前交通局已经重新向警方拨款1800万纽币资金。交通部长 Chris Bishop 也表示，对这起事件表示非常失望，同时也不满这份报告拖了这么久才公开。目前的警方尚未就最新的这份报告做出进一步回应，
0: 所以挺有意思的，好吧？ OK， 那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汇报到的一些新闻事件了。这调查结果我们就是参考一下就知道了，也希望警方可以戒骄戒躁，不要为了 KPI 而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一些动作。
1: 对，
0: 毕竟。这个酒驾，虽然很多人对于酒驾颇有微词，但是我觉得现在为了酒驾这 KPI 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动作啊，包括什么这个你看早晨10点钟左右开始查
1: 酒驾，
0: 我这个是挺疑惑的。虽然你说是有很多人，他是你现在有了个毒驾，我还能更好理解，但是以前也不测毒驾，就这个酒驾早上10点测是什么宿醉的人还是怎么着？
1: 那还工作日呢。
0: 对，就工作日，然后早上9-10点测酒驾，而且是非常多的地方。
1: 对，
0: 这挺令人疑惑的。
1: 没错，
0: 哈，希望不要被 KPI， 不光是警方，就任何政府的数字都希望不要被 KPI
1: 所影响
0: ，做出一些看上去很棒，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作用的动作。
1: 对，
0: 或者是努力。好的，这就是今天我爱纽西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因为接下来还会有和 Lawrence 的时尚无难事。
1: 是的，
0: 祝大家心情愉快，好吗？明天见，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7: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8: 找秦远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8: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8: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9: 杜姐，忙啥呢？
10: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9: 哪个学校告诉俺？
10: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9: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0: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世上无难事，接着向大家来问好，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 Lawrence。
11: 吴姐好，大家好，
0: 欢迎。又是非常繁忙的一周，而且我知道这一周你会非常非常的忙。
11: 这一周会是非常非常忙，
0: 是因为是我们的国会的预算案的审查周，是吧？啊，这一个、
11: 哦、这周不是审查，
0: 不是，
11: 这
0: 周是
11: 预算案的周，
0: 是的，是我的口误哈、
11: 啊。
0: 好，那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前期的铺垫了，
11: 对，
0: 就是我们的预算案将会紧缩、紧缩、紧缩，控制、控制、控制，
11: 对，
0: 省钱、省钱。省钱。
11: 对，这上一周比较大的一个新闻爆出来，就是说要有9000多个公务员要
0: 是到2029年，只
11: 要
0: 保持
11: 对
0: 这个公务员到2029年的时候，只要保持我们人口的1%的一个数字，说是 AI 要来代替。我刚刚采访卡洛斯的时候，我问他，我说那你们国会议员是不是也要缩减啊？公务员要缩减，那国会议员也缩减。
11: 很多的时候，尤其是说像如果是执政党的议员的话，很多的时候其实你在国会厅里面要演讲的话，也就花几秒。很多的时候，你像 Judith Collins 自己本身原来说他的草稿之类都是 ChatGPT 写的，那还需要人干什么了？哪个 AI 不就、
0: 啊、可能就是他们用的多了，所以自己有这个概念。
11: 我觉得问题是你用了多了的话，你不代表，首先第一点，你不代表你讲的东西是对的。因为有时候确实是说，我听部长去演讲的时候，我说你这 你的这一个草稿是谁写的、
0: 嗯、
11: 你这个演讲是谁写的，
0: 是
11: 听上去根本就是哪儿都
0: 哪儿不
11: 挨
0: 哪儿，
11: 对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执政的或者制定政策的人的要求是一定要独立思考，
11: 对，
0: 别人都可以去用 AI， 都可以快速，都可以便捷，但是对于很多的议员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每一个发言都是要尊重国会这一个发言的。
11: 而且很多的时候，如果你看别的国家，你现在这一届政府当然喜欢跟像澳洲或者是澳洲啊，或者是像新加坡啊之类的去啊、去
0: 比较学习，
11: 或者比喻啊、用他们来做一个比喻，新加坡像新加坡、中国、澳洲的公务员的平均度跟这种对比度的话，要比咱们要高，
0: 是，
11: 所以真的是真不知道这一届政府。是哪享受的幺蛾子，尤其在哪享受的幺蛾子。
0: 其实我之前在节目中曾经说过，我们经常会跟新加坡去对比，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对比。你说我跟他们经常比，我们也是这么个区域，也是一个小国，也是人口差不多，人家怎么能做到？我跟他一样高，不代表我俩的食量、学历、婚姻、未来的路数都是一样的。
11: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你首先你一点文化，从一个文化的一个角度，从一个背景的角度，你不能去这么去比。
0: 是，
11: 而且如果你去看新加坡的话，新加坡很多的时候他们当时八十年代的时候，确实是新加坡可能很多的一些起步点是跟新西兰学习的很多
0: 的
11: 地方、
0: 嗯、
11: 那个时候现在八十年的话，从一个福利的一个角度，从一个政府方式的一个角度，
0: 嗯，
11: 都比现在要更好、
0: 嗯、
11: 但是一点是新加坡一直是说我们以远见去一点一点去铺路径、
0: 嗯、
11: 不是说我们说现在这一点花完钱了以后就能马上就能见到成果，
0: 明白，
11: 但是不像新西兰，是像新西兰就是这一届政府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想看眼前的一些利息、
0: 嗯、
11: 但并不是说为了以后为了未来来铺路。
0: 嗯，是，我想知道你对于这些公务员的大削减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呢？嗯，
11: 我很多的地方，新西兰你现在咱们已经是说从一个工作的一个角度已经是比较少了，咱们已经知道这一年是有史以来咱们新西兰本地的人流失到国外，尤其是澳洲最多的一届，
0: 嗯，
11: 这三年，所以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工作了，你光是用一个口号说哦，我们有更多的工作，有更多的工作，但你同时也去削减了那么多工作。公务员一般情况，你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话，公务员下不下来应该有一定的铁饭碗，说白了
0: 是
11: 但咱们要想留人才的话，很多的时候你不能是光靠私立公司、
0: 嗯、
11: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像 BlackRock 啊之类的原来的一些私立的一些公司，如果真的是没有利的话，抹嘴就走，我们连管都不管。
0: 我其实是觉得你说要不要精简我们的公务员团队，让我们的行事效率变得更加高效，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你怎么能够在一个合理评估的基础之上真的裁对了人，
11: 对，
0: 而不是之前就是我
11: 就是说这一个组我们觉得没用了就裁了，然后关键是很多的地方还有两点，就是其实对于政府的开销一点也不少，因为工作你是得有人做了、
0: 嗯、
11: 如果在公务员没有人这些人的话，他们就得去雇这个 contract， 就得去雇私立公司，但是如果你说有一个私立的一个合同的话，作为一个议员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审查了，作为用纳税人的钱来说，我们不能说你这个钱怎么花的，如果你有一个私立公司，一个私立的合同，说哦，这个是有私立啊，有法案保护啊，法案保护啊，你们不能去那么问啊之类的。所以很多的地方，其实新西兰很多花钱，比较多的地方，如果政府很多的时候，或者是民众们很多时候说新西兰的政府随便花钱啊、根本就对写白支票之类的，其实是。不是，是因为是公立的一个角度、
0: 嗯、
11: 是完全是因为跟私立的角度，而且作为一个议员没有办法去审查，
0: 是
11: 的一个角度，所以工作还是会得需要的、
0: 嗯、
11: 只不过像很多这一届政府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说我们想把所有的事情从公立变成私立化。
0: 嗯， 嗯，是，我发现这种私有化特别严重，所以今天我们有几个话题也是跟这个私有化有关的哈。但是我想先沿着这个财政预算案咱们往下说，我看到这不是说 要削减公务员吗、
11: 嗯、
0: 然后就是各种的释放信号，就是钱不够了我们得省钱省钱。这时候温森皮特站出来说，你爱裁谁裁谁，但是别裁我外交部、
11: 啊、
0: 他再继续宣传的是在外交和国防方面、
11: 嗯、
0: 还是要保证更多的资金的一个投入。你怎么看这个话题？嗯，
11: 外交一般情况下会比较稳定，但是从一个国防在上一去年的财务教案里面已经多付出了90亿，
0: 嗯，
11: 对于新西兰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就多加了90亿给国防。很多的地方从一个国防的一个角度，新西兰必须是像很多的国家必须得更、
0: 嗯、
11: 学得更聪明一些，这是不可否认的、
0: 嗯、
11: 但是咱们的国防投的资投给谁，首先第一点，咱们已经看见现在从一个武器的一个角度，从一个外星的一个角度，从一个 FBI 的一个角度，很多的地方是因为禁靠着美国，
0: 是，
11: 所以新西兰如果是说从一个国防那个角度要付出更多的话，首先第一点对于新西兰的民众来说并没有一点的帮助、
0: 嗯、
11: 很多的时候你投资的话，投资并不是说去创建更多的工作，而去买更多的武器、
0: 嗯、
11: 那不叫做国防，
0: 对，
11: 那不是那叫国机，我觉得是攻击用的不是防武用的，对，
0: 是它不是以防卫自己为主，而是一个进阶啊。
11: 对，
0: 这个其实在国际之上，如果新西兰
11: 比较担忧的
0: 更咄咄逼人的想要往外求的话，其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还有一些今天早晨我们还说了一个政策，说了一个新闻，就是为了 KPI、
11: 嗯、
0: 新西兰的警方酒驾造假的这个数字已经到了42,000件，里面还有很多我觉得没有查得很彻底的。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引发，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体系之中需要被彻底的，咱们说整顿整肃的有很多。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想说到的监狱的这个体系，我看到在上一周在警方对于监狱体系的彻查之中，有20多个人集中的被逮捕，他们涉及到的就是给毒贩传手机，给毒贩这个帮他们打掩护，
11: 嗯，
0: 让这些毒贩在监狱之中简直就是成就了自己的商业毒品帝国。因为我知道在包括这个法律方面、
11: 嗯、
0: 你的 portfolio 也是涉及到比较多、
11: 嗯、
0: 你会觉得现在我们新西兰在惩教的问题上真的是存在着某些问题吗？
11: 我惩教从一个犯罪的一个角度，惩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1: 因为很多的地方从一个惩教局之类的员工的这一个 turnover 就是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这个状况是比较严重一些、
0: 嗯、
11: 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咱们惩教没有做得好的话，让人出来以后会重新去更
0: 这个惩教部门其实是有几个，对吧？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啊，首先是有入狱的，那就是狱警这个部门，还有一些像是什么 home D 啊，或者是什么 community service 的这种，
11: 对对对，
0: 他们是由那个什么 probation office 他们来负责，他们也叫做惩教部，
11: 对，
0: 是吧？就这几个部门，
11: 这个都是在这一个 corrections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这底下、
0: okay、
11: 在对对
0: 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他们是 home D 的，他们带的电子脚镣，我们又是给了第三方去进行了监管。
11: 对，因为很当时我跟一些等于说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一些囚犯之类的、
0: 嗯、
11: 去聊天的时候、
0: okay、
11: 去交流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说从。其实这一点的话，他们说一般情况下警察局警察这一方面，因为有时候警察也会有一些帮助，警察这一方面比较稳定一些，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去这种改过啊之类的会有更多的一些帮助，
0: 是，
11: 但是他们最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
0: 惩
11: 教这一部门。
0: 我也有听过类似的，
11: 对对对，
0: 我也有在做一些采访的时候，
11: 对，
0: 我其实是很惊诧的，因为我认为不管你是就是居家监禁还是什么社区劳动等等这些惩罚、
11: 嗯、
0: 就是你没有被放在监狱里边，那其实这个惩教的人这个教员是非常重要的，
11: 对，
0: 因为他要帮你去衔接，让你如何在一个相对于宽泛的惩罚的背景之下，
11: 对，
0: 更好的改过自新。但是我听到的消息第一个就是有一些人非常形式主义，就是比方说见了就是他比方说定期会和你见面、
11: 嗯、
0: 但是可能也说不了什么内容，直接签个字就是走一个形式、
11: 嗯、
0: 也有一些人从内在就是和这些服刑者是有敌意的、
11: 嗯、
0: 有冲撞的、
1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不准时不准点、
11: 嗯、
0: 或者是言语的一些辱骂经常 会发生一种冲突。
11: 嗯、对。因为很多的地方你不管是说从一个教育的一个角度、
0: 嗯、
11: 还是从一个这种改过的一个角度的话、
0: 嗯、
11: 其实跟每个人去干这个工作的话、
0: 嗯、
11: 必须得有一丝的这一个不光是说同情在这种忍耐度吧，也不是说忍耐度，就是觉得你应该能有这个能力去跟一个人沟通，
0: 明白，
11: 不是去说这个人因为犯罪了
0: 就你真的想要去帮助他。
11: 对，因为而且这样的话，人家如果很多时候咱们俗话说的就是破瓶子破摔呗，
0: 是
11: 一个人的话，你说你出来以后结果在还受到你的改过失或者什么的去受他们的辱骂之类的，或者是他们不是说不会那么去轻视你，但是也会说他们会怎么说呢，可能对自己的系统不是很了解，
0: 是
11: 因为人手一直在修一直在改，
0: 是
11: 然后可能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
0: 是
11: 可能也没有说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或者回好
0: 一个答案。我一直在想就像老师这个角色，老师去教书育人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个职业，但是其实这些成教署的人就也更像是教书育人的一环节、
11: 嗯、
0: 那他们是那种正好是一个员工，他们正好是要去修这些枝杈乱颤的问题、
11: 嗯嗯、
0: 他需要更有耐心更有爱心更有奉献的精神、
11: 嗯、
0: 对吧，
11: 对，
0: 但是这个就和监狱里面会出现这一次狱警大范围的腐败是一样的、
11: 嗯、
0: 我在想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工资很低，第二个他们的入行审查的标准就不高，
11: 对，
0: 第三个行业的监管是不是就不高，是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导致，不然怎么这么容易就被腐蚀了，
11: 确实是一系列，确实是一系列的一些问题，这就为什么从绿党说如果一个人犯错、
0: 嗯
11: 应该有适当的相对的一个一个后果吧，
0: 嗯，
11: 不管是说监狱或者是判刑或者之类的，这个是应该的，
0: 明白，
11: 但是这一个判刑后果了以后这个人打算怎么办，
0: 嗯，
11: 因为咱们也知道说每一个犯罪的每一个在监狱里面每一个人每一年会消耗纳税人高达20万、
0: 嗯、
11: 但这个并不是说这20万就给这一个人了，
0: 是
11: 一系列的监控啊之类的，
0: 而且特别是那种基础设施
11: 基础设施啊之类
0: 的，
11: 所以这一方面的费用会更高一些，所以当然从一个力量的角度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能有足够的一个住宿的地方有足够的吃的穿的喝的，嗯，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率咱们就会看见下降、
0: 嗯、
11: 很多的时候，但是你犯罪完了以后你打算把这个人怎么样，你这个人总有一天除非你是说屠杀或者杀人啊之类的你可能会在监狱待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但是如果你是说小的一些罪行的话你总有出监狱的一天，
0: 明白，
11: 出来了以后你打算拿那个这个人怎么办，
0: 嗯，
11: 所以整个这一个系列并没有说新西兰做的非常非常的透彻、
0: 嗯、
11: 尤其是说最近这几年做的并不是透彻，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听这一届政府的说我们要严厉打击犯罪，你是你严厉打击了，你打击完了以后这些人呢，你把这些人抓起来这些人你打算怎么办呢，你去监狱里的话你像监狱里面更本来可能一个被一个误引了或者是误导的一个孩子的话，你进监狱以后学得更坏，出来以后
0: 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点嘛，对不对，就是你没有很好的引导他，他第一个他觉得被敌视被轻视被放弃，
11: 对，
0: 到最后出来了以后反而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青少年训练营会更觉得恐怖，因为你就是每个家长其实都知道你要去管理孩子你是就是严格吗，不是，你是要就是软硬兼施审时度势，
11: 我觉得这种严厉说你就得严厉一点儿，
0: 嗯，
11: 这个可能在20世纪中旬的话可能管用、
0: 嗯、
11: 但作为21世纪的话
0: 没有用，
11: 也作为一个家长来说你也没有你也没有没辙，你可以这样
0: 是
11: 但是孩子可能不会表面上去有一些逆反的一些心理，
0: 是
11: 但是也会所以也会后面做一些，对，
0: 好，那我们综合下来包括你看刚刚说到的警方为了造这个 KPI、
11: 嗯、
0: 再说到的是本地的这个比方说狱警出现的腐败，
11: 嗯，
0: 那你认为这个是我们该怎么样去调整呢，现在首先他们都不是工资入门很高的，
11: 嗯，
0: 那你去选择的时候我们的入行标准、
11: 嗯、
0: 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份高薪的工作，对不对，那你的入行标准你可以对他提出很多要求，他本身的薪资不高
11: 不高，
0: 你的覆盖的标准我觉得这个门槛还是蛮容易可以去实现，
11: 对，
0: 那我们如何去确保这些警方甚至是惩教部门的体系之中
11: 对
0: 就是说更风气正一点不那么容易就被这点金钱而去，包括海关都是一样、
11: 嗯、
0: 就是如何能确保 他们的利益所得不会被这些一点点的这个贿赂而就去动摇了呢？
11: 嗯嗯，我觉得反正不管是说海关还是说啊、监狱这一方面、
0: 嗯，
11: 从一个系统的一个角度，咱们应该做一些调整，
0: 是
11: 尤其是从一个老师的一个角度，很多的时候，嗯。因为现在确实是刚才咱们说了，从一个公务员的角度，公务员越来越少了。但是咱们也说了，其实作为一个老师，你作为在监狱，或者是你作为海关之类的，你可能会需要一个人需要有不同的这种个性，或者是专长吧。
0: 明白？
11: 可以说能你拥有这种，能够跟一个人去交通。能把那一个人当成一个人那么去交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从一个系统上得去有一些修改、
0: 嗯、
11: 从警察的角度，咱们也今天要时间看警察，从一个局长的一个角度，他们的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就会也会决定下面所有人的一些行为，
0: 没错。
11: 所以对，
0: 包括这个警方体系之内，从那个 Max Gaming 的时候，就是你到最后的彻查，其实只有他受到了处罚、
11: 嗯、
0: 其他的人呢好像似乎是争议被媒体采访的采访、
11: 嗯、
0: 然后就慢慢淡出了。
11: 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你部长从一个国会一个政府的一个角度、
0: 嗯、
11: 部长的话可能每一个人每一届都有一个新的一个人、
0: 嗯、
11: 这一个人不见得是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的一些背景、
0: 嗯、
11: 比如说像咱们的司法部长、Paul Goldsmith
0: 是
11: 没有法律的一个背景，没，他是一个文学的一个背景，跟我一样、
0: 嗯、
11: 他是一个文学的一个背景，没有这个背景的话，你很多的时候你只能说听你的 officials 去说一些事情，或者给你传达一些事情。但是其实相比下来，从一个局的一个角度，可能很多的这一些比较腐败的一些地方吧，咱们说吧，会更深入一些、
0: 嗯、
11: 所以作为一个部长来说，应该也会有更多的这一个能力去看管，或者去有这种经验去说哦，我应该去查这一方面、
0: 嗯、
11: 这一方面这一方面。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在这一点，从国会的角度，从部长的一个角度，对于自己的部门的审查还是不够的。
0: 是是，所以我觉得又调什么公务员，又管什么地方政府削减、
11: 嗯、
0: 不如应该先从部门里面一层一层的把这些纪律变得更严。
11: 因为很多的地方你去看，像教育局的话，你如果是说可能部长会说哦，我不喜欢这个组，不想这个组、
0: 嗯、
11: 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可能会问这一个局长说你认为哪一方面去应该去有一些调整，去一些修改，但局长怎么去跟他的团队怎么去传达这些事情、
0: 嗯、
11: 怎么去商量一件事情、嗯、其实很多这一点的话，从一个国会的角度我们也不见得能了解的很多。这就为什么从一个国务、预算案跟国务这一个审查的一个角度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1: 说到咱们现在这一周的财务预算案会在周四公布，然后在六月中旬我们会有这一个审查周。
0: 是，
11: 但是在新西兰，我觉得对于新西兰的局跟部门跟政府这一方面的审查度还是不够的。这段时间我有机会跟澳洲的一个同事去在New South Wales 这一个州去商量，就是说这个跟国会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嗯、
11: 他们的财务预算审查周一年是七周
0: 哦，那很，
11: 咱们一年是两周，
0: 是是，
11: 相比下来完全不一样。
0: 嗯，
11: 所以当时很多的时候，像从一个教育的角度，我们在审查周的时候可能会跟部长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0: 明白，
11: 然后可能跟这个大的局的话最多最多三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1: 三个小时的话，你任何一个局的话，你像尤其是教育局，你从幼教一直到大学，
0: 很难
11: 这么一个系统，你去想一步一步问，这样的话其实很容易让他们说哦，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就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了。
0: 是，
11: 但是你像在澳洲，他们去审查的时候，澳洲的审查周在财务预算案的审查周的话是一共三周，年中三周，年底三周，然后中间还有另外多加的一周。这年中的三周的话，像他们从一个教育的角度，他们跟教育局审查的时候，光是小学就审查一整天。
0: 是，
11: 所以我觉得新西兰从这一个角度，如果真的是说想让一个系统去非常有这种透彻度，而且从一个花纳税人的钱的一个角度，有更 高的一个
0: 责任心
11: 的话，的一个话，对，
0: 是，
11: 咱们应该去想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
0: 因为整个财政预算其实是万事之源，你有了具体的拨款，才有各部门得到的支持，才有计划我接下来的工作的开展，才知道删什么，保留什么，加强什么，做什么。对不对？所以花一点时间是应该的，而不是说由那个这个财政预算就是由内阁来决定嘛，
11: 对
0: 对吧？你不是说几个人决定完了之后，然后大家只要糊弄一下，差不多就这样嘛，都定好了，咱就两周期了，咔嚓全都完事儿。
11: 对，
0: 那这个里面怨言就会很多。
11: 而且很多的地方，财委上，如果你去看别的地方的话，像去年我去威尔斯考察的时候，当时他们的议员都愣了，我跟他们解释一下新鲜的一些系统，他们当时议员都愣了，因为他们说你们的执政议员不去很严厉的去审查自己的部长吗？他说没有，这边的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不管是哪一个党派，执政的议员，执政党里的议员一般下就是去那儿做一个托的，你去问问题的时候也不会去非常深入去一个问的问题。
0: 因为我有的时候看，包括比方说党内的人，我随便举例，比方说国家党的人提出的问题，无非就是为了引出来让接下来的那个部长的发言顺理成章。
11: 不光是哪个，两边都是一样的，其实所有的都是一样的。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对于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满，就是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这一届是国家党、行动党跟优先党，但是你觉得不管哪个党派的时候，你提出一些问题，你就是说，哎呀，部长这一周你都看到了什么，跟我说一下，然后说部长说，哎呀，你这个好孩子，我告诉你，我教你，这一周我都看见了什么，
0: 我
11: 说
0: 觉得其实我跟你说
11: 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0: 你知道他们对于媒体的采访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然后就会有人暗示你说，你这样应该问一些就是让大家觉得开心的问题。我说那对不起，那问不了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代表着所谓的第四权利，代表着大家去发声，
11: 非常正确。
0: 我很珍惜和很认真对待每一次的采访内容，因为除了耽误了议员们的时间，也很耽误我们自己的时间，对不对？我们在认真的发问，不希望只是过渡这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已。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先设定的，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是要一个问题的引子，让我对于华社把某些东西歌功颂德的说出来，那我觉得有很多的人愿意做这个托，但是反正我是并不愿意的。
11: 而且很多的地方，咱们如果拿一个教育做一个比喻的话，很多的时候这一届政府去说，哦，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考试，应该要大家又学得更多，那样的话大家知识会更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是说任何一个政府说，哦，你把答案提前告诉我，然后你再去提问，从一个教育的一个角度，这一关咱们就说不过去，对不对？
0: 是，
11: 如果你不去知道你自己的一个 portfolio， 你自己的一个管辖的一些范围的话，你不能去说面对媒体代表的是民众去回答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那样的话你自己就应该说不过去。
0: 你知道这个就像
11: 你自己的理，对自己的这一个管辖的范围的理解的话，你就说不过去。
0: 就是你知道这两年我在媒体行业之中的感受越来越深刻的，就特别像我刚做就是媒体的时候，采访一些地方，在中国采访地方官员，就是你问他的问题，他都是一套标准的答案，然后跟你说的都是反正就那几句话，
11: 对
0: 啊，就是你给他的问题，首先得要提前的审查，然后问到清楚了以后，人家给你的是一套就是非常官方的说法。我其实相信现在都已经不同，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大的一些会议的变化，但是现在新西兰又陷入到这个循环。就以前的话，我们当然会给被采访者一些提纲，但是很少人会去修改，或者因为你的这一个提纲发出怎么样的这个就是说不配合的这个声音。当然我们会有保持基本的礼貌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的话，逃避，比如我是说执政的联合政府逃避一些媒体直接的一些问询呐、啊，解除了一些堵麦呀、啊，对呀、啊，然后你原来本身的这个固定的访问取消了呀，然后对外的一些发言都是单方面的发声，就是我们之间是没有互动的，也没有辩论的。我问你的问题，你跟我说的全部是准备好的一套，就是有一种我就是完全回到20年前某一个状态。
11: 对，而且有的 政客也是用这种攻击形式的，用个人攻击形式的去回答一个问题。
0: 嗯，另外的一个话题，我想跟你聊一聊私有化的问题哈，包括回购的问题。
11: 嗯
0: ，Peters 又提出来了关于就是上周比较大的争议，就是关于 BNZ 的这个问题。
11: 嗯
0: ，BNZ 之很多年之前被卖给了澳洲，现在又说要回购回来，这个各种的彼此之间，特别是国家党和优先党之间的这个互动。对，我很想听听你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嗯，
11: 我觉得反正优先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你不能同时唱正调也同时唱反调。
0: 对，
11: 很多的时候他们所推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像咱们原来看的 Regulatory Standards Bill， 就是这一个这种法案标准法之类的，很多的这一方面，他们说同意了以后说，哦，如果我们被再选上的话，我们就会翻过来。我说你这不耽误人时间吗？
0: 对，
11: 这一件事情关于 BNZ， 当然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咱们原来也提过了，很多的银行除了 Kiwi Bank 以外， BNZ ANZ 之类的ASB 都不是新西兰所有，都是卖给澳洲了，这是80年代90年代
0: 的。是的，
11: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让人比较纳闷的是Winston Peters 他提出来说咱们要去购买 BNZ， 因为当时92年卖 BNZ 的时候是 Winston Peters 的国家党，当时他还在国家党里面，是他的党去把这一个 BNZ 去给卖了。
0: 所以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1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很多的地方你所说的一切事情都是属于出尔反尔，让人没有这对于你这一个人只是说去看这个政治风，就跟一个柳树似的在政治风里面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我是来这儿拉票的，但不是真正的去为新西兰去说话。所以很多的地方像最近的上一周所他们这一个党所推出来这一个男女
0: 就是定义男就是
11: 男
0: 女就是
11: 定出来以后，首先没有任何人去想要这个法案，就像他的英语法也一样，根本就没有说任何的，除了用这一种这种鹬蚌相争的一个手段去让新西兰更分裂化的话，其实从一个法案的角度并没有任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
0: 我看到左一的回复出奇的统一说，比这件事儿重要的事情有很多。
11: 对，
0: 我们应该先去做重要的事，
11: 应该先去做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管怎么样的话，你这是浪费国会的一些时间。
0: 嗯，
11: 不管你是英语法还是像这一些法案。
0: 嗯，
11: 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真的说觉得对于女性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会赞同消除这个 pay equity， 就是说这一个妇女平等这一个平等工资的一些法案？为什么呢？你会去这个从一个公务员的角度，从老师的一个角度，从护士的角度，从医生的角度，从照顾老年人的角度，大部分都是
0: 女性
11: 的工作者。为什么女性工作的这一方面你去知闻不问？而且今天刚刚出来的就是原来对于女性说话相当不
0: 客气和礼貌，
11: 不客气跟礼貌的 Stuart Nash 现在加入了一优先现在加入了优先党。所以很多的时候就觉得你说一句话，首先一点出尔反尔，所以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并没有让人可以去信赖说你所说的这一件事情真的是会对于民众好，还是说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说一件事情。
0: 其实我是觉得他真的不是因为尊重女性而推出男是男女是女，他其实就是反多元化，就是特朗普是言论的一个上升，对不对？
11: 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反多元化的话，其实是也是让把另外一个已经把另外一个群体来做靶子。
0: 是，
11: 但是优先党跟行动党它不光是说用这种从一个多元化的角度对于移民，你像优先党的副党魁说话多不礼貌，对于优先又对于比如说南亚或者是亚裔的人，甚至对于华人来说，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的话，他们说话这么不正经，我觉得是让人是应该大家所担忧。所以很多的别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很多的他们所说的并没有说任何让我可以去想说，哦，这一个政策可能还算不错，这个可能还算靠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说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了，就像 披羊毛的狼眼，你已经可以看到了，你说的很多的这些话其实就是为了拉票，并不是说为了真正想为新西兰着想。
0: 是啊，我觉得现在在选战之前感觉有很多的乱象啊，包括我们看到国家党最近提出的、优先党提出的、行动党提出的一系列的法案，似乎都是好像没有抓住完全的重点的感觉。那简单来说就是一句啊，经济反正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中东是这样，我们反正经济就是好转了，就是完全被中东而影响了。
11: 但这一届政府同时赖上一届政府，咱们不管是谁吧，
0: 是
11: 同时赖上一届政府说，哦，因为病情怎么怎么样，经济怎么怎么，贷款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同样这个病情并不是一个政府，并不是咱们新西兰自己本身政府所导致的，对，
0: 是的。
11: 就像这一次的油价也不是新西兰政府，怎么新西兰怎么去反映一件事情，怎么去回应一件事情的话，那个是确实是咱们有这么一个责任。但是这样的话，这一届政府并没有任何的一些帮助啊。我看现在说一直同时又说，哦，我们有足够的油，但同时又不把油价降下来。
0: 就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油，一方面我们又不会降油价，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的经济已经出现好转，但是在财政预算之中我们是非常紧缩的一个状态。
11: 对，
0: 我就挺疑惑的。
11: 对，所以真的是他们知不知道这一个经济
0: 是
11: 对于经济有什么，有没有任何的一些，
0: 是，
11: 对，
0: 是，就是不知道到底哪一句话是就是真正的我们现在的状况。因为有时候不是说这个大家会害怕面对一些坏消息，而是大家希望面对的是真消息。
11: 对，
0: 不是说饼，对吧？我觉得一切都很好，到最后我发现处处都不挨着。那最后的最后，我也希望 Lawrence 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财政预算这一周之中，大概国会里面会发生哪些事情呢？
11: 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对应情况不一样啊、对于我来说，财务预算案是一个比较让人比较兴奋的一件事情。你不管是哪个党派的话，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一件是一件大事。所以一般情况下，周二跟周三的话，我们还会照旧有平常的一些国会的一些程序。所以一般情况下周二周三我们从早晨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一般情况下在平常的普通的开会周的话，一般情况下周四我们从早晨8点到晚上6点，6点结束了以后大家都自己回自己应该回的地方。但在财务预算案的这一周的话，国会在周四2点正式宣布这一今年的财务预算案，然后正式把国会放到紧急状态之中。这样的话，我们国会周四会从早晨我们一般像8点从专门委员会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就等于说多延长了4个小时。然后周五早晨9点到凌晨12点，周六早晨9点到凌晨12点。
0: 是，那么开会的过程中，就是针对于财政预算的每一项来跟大家做汇报。
11: 这一个在这一周不是，所以一般情况下在周二的时候啊、财政部长去首先发言去宣布这一个财务预算案，然后每一个党的党魁有这么一个机会，有20分钟的时间
0: 去问询
11: 或者去回应这个财务预算案。之后这一个紧急状态是因为有一系列的法案必须得通过才能把这个财务预算案正式去实行。所以这一个我刚才所说的国会在紧急状态延长的时间，像周四到10点，周五从早晨9点到凌晨12点，周六早晨9点凌晨12点，完全是在国会厅里面辩论跟去推动这一些紧急状态的一些法案。
0: 明白。
11: 真正的对于财务预算自己本身的审查是在专门委员会里面，这个会是在6月中旬。
0: 是，
11: 对，
0: 所以我们来看到啊，先是由我们的财政部长戴维，包括我觉得我们每一年好像还会有那个总理，好像是一起的，大家一起来共同宣布财政预算，之后就开始要为立法而做准备了。大家要表决讨论，我们的国会是处于紧急状况之中的。然后之后的话，大家就各自消化，你根据自己的 portfolio 看到财政预算之中的问题准备，然后到6月份的时候 后开始一个审查，就是说我同意或者不同意，
11: 嗯，
0: 是吧？那整个的立法的过程大概是要走多久？这个知道吗？
11: 这一个得看，
0: 嗯，顺利不顺利了，
11: 顺利不顺利了。所以这一点的话，这就为什么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对于这一方面会比较兴奋一些，因为有足给我足够的时间去，
0: 研究，
11: 去研究。说足够的时间，因为紧急状态的时候，因为这一个他们管叫做财务预算案的这一个隐秘密度吧，所有的法案是你没有能力之前能看见
0: 的，是
11: 的，所以让我比较兴奋的就是说
0: 学霸你知道吗，就喜欢这种临时开卷考试然后他就特别带劲儿。
11: 临阵，尤其是有点临阵磨枪的感觉，
0: 尤其是那种他是那种临场反应能力非常强的人，
11: 所以让我比较兴奋的就是说周四两点的时候第一次拿的新的法案，从来没有看过，就是那种兴奋度，就是说你可以在没有看过一个法案的时候快速的去分解去解剖，然后可以去辩论，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
11: 对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周四周五周六这三天的话我都如果不是我的法案的话，别人会去做一读二读三读，这样的话给我足够的时间去研究这个法案，然后去打草稿，
0: 嗯，
11: 去做一些修改的一些，
0: 你
11: 修改草稿。
0: 别听他说什么跟他有关没关的你知道他自己身上有多少个 portfolio 我们再来总结一遍，
11: 教育司法法院
0: 贸易
11: 老年人少数族裔跟海外新西兰，
0: 所以跟他相关的有很多，
11: 所以跟我相关的有很多，但是同时我再去做一些别的研究的时候在背景也会去看一些财务预算，自己对于像当然一般情况下司法跟教育方面的这一方面的拨款会比较多一些，所以
0: 因为我看
11: 研究的地方
0: 就是其他的一些华人国会议员基本上身上大概是一个两个这样子的，
11: 普遍的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两个，
0: 就是一个两个，对，他一个人干了很多个人的活，他还很兴奋，
11: 对，但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历来的话很少有机会咱们有华人议员在一个小党里面，所以也其实所有的小相比下来比较小的党，当然绿党是新西兰的第三大党，但是相比下来在小党里面大家负担的都会多一些，所以绿党里面估计一般情况下都在5-10个 portfolio 之间。
0: 明白，好的，那非常感谢 Lawrence 哈，也希望你这一周里面真的他现在已经充满着各种期待了，就像那种运动员在鸣枪之前那个兴奋啊
11: 是
0: 热的那个感觉，我都可以，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悉，我都能完全感觉到他身上冒着那种冒着火一样的人。好 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法案，所以本周我们也会密切关注，谢谢帮我们在国会之中更多的观察，
11: 对，
0: 谢谢。
11: 然后下一周是公假日，所以咱们两周后再见，
0: 是啊，当然中间如果有非常紧急的一些关于财政预算案的需要发表的观点，我们也会随时联系你，好吗？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到的是世上无难事，
11: 谢谢，
0: 什么事都能够掰开来说，
11: 对，
0: 祝大家生活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1: 祝大家每周愉快，拜拜。
12: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1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5: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9: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Right, right, right.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